0: 享用。非牟利组织国际定居服务行政总监罗梅里奥蒂斯回应话，此举是会影响负面咁影响面对经济困难嘅永居者，指佢哋同样喺呢度生活、做嘢，同埋亦都有交税。而一国党参议员塞斯就指责两党联盟喺移民政策上面系盗取咗佢哋嘅政策理念。公民事务、海关及多元文化事务助理部长希尔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反对党的建议是并没有实际的理据。
1: This is not a serious policy proposition. It's a dog whistle to one nation.
0: 希尔说这些政策根本不认真，只是呼应一国党的理念，会造成分化而不是团结。他指两党联盟是有责任解释有没有考虑过措施可能造成的后果，例如新西兰和其他国家会不会回应这个做法，取消在当地居住、工作和纳税的澳洲公民的家庭津贴和其他福利。在 SBS 中文平台上面会就反对党回应裁案的演说内容作详尽的分析报道。另外一国党领袖韩真坚持对国内部分穆斯林社群的批评，指不是所有人都遵守法律。他多年来多次公开批评穆斯林社群，亦都曾经在2016年在参议院表示澳洲正被穆斯林淹没。穆斯林领袖同部分政界人士批评韩真言论是偏见，而且具种族主义色彩。不过韩真向本台表示，对穆斯林的忧虑依然存在。
2: We've got a big Muslim population that's happening, about a million people in the last census.
0: 韩真话本地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上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已经有接近100万。而本台节目主持人指出他们都是澳洲人的时候，韩真回应话关注的不是他们的宗教身份，而是他们当中不是所有人都遵守澳洲法律。卫生残障及高龄事务部公布的新数据显示，本地长者平均需要轮候12个月才能够获得高龄护理服务。根据法律规定，该部门必须每季度公布一次轮候时间报告。最新报告包括去年11月至今年3月期间，长者获得居家护理及支援服务的平均轮候时间。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总共有超过48000人在轮候评估名单上面，而各州及领地的轮候时间不同，介乎320至386日之间。澳洲长者及残障权益倡议协会行政总裁罗伊表示，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急需立即解决。
3: We're hearing from older people every day.
0: 罗伊话：佢哋每日都听到长者喺获得高龄护理服务方面所遇到嘅困难。好多长者表示已经放弃咗申请，因为佢哋觉得获得所需帮助嘅机会渺茫，唔愿意再经历呢一个过程。而联邦政府被指安排喺发表新裁案当日公布高龄护理轮候数字，系故意隐瞒情况，避免受到审查。反对党卫生事务发言人拉斯顿指，政府希望这些数据不会引起注意，而独立参议员波科克亦都指此举是令人极度失望。总理艾巴尼斯维护发表报告的发布时间安排，但是亦都承认高龄护理行业是需要关注。他指联邦政府在预算案里面增加了数以亿元计拨款，用于家居护理和安老院服务。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睇下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佢喺中国为期三日嘅国事访问，可能系两国之间规模至今最大嘅一次峰会。今次系接近九年嚟再有美国总统访华，上一次系2017年，当时正值特朗普首届总统任期。特朗普此行亦都多次 称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亦都特别抬举随行的美国高级商务代表团，认为阵营反映美国对中国和北京领导人是高度尊重。他再三强调目前美中的关系是前所未有那么良好。
4: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0: 特朗普说他和习近平相识已久，更是两国历任领导人之间关系最长的一段友谊。他又说很荣幸两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在困难中仍然能够融洽相处，共同解决问题。他又说每当美中遇到问题，两人会互相联系，亦都往往能够迅速解决。而他祝愿两国能够继续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习近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不过他仍然坚持美国务必慎之而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色列在临时停火协议期间再次空袭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并且摧毁了十栋建筑之后，有南部住宅区的商户担心目前的建筑成本上升，令到他们难以开始重建的工作。两国的停火协议虽然令到当地减少了战斗，但是战斗并未完全停止。最新一轮冲突之中，已经有120万居民流离失所，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亦都加剧了黎巴嫩的经济困境，引申至其他问题，包括市场失去监管，加剧抬价行为的滋长。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法乌尔表示，当地一直都面对着多重的生存危机。
5: Starting from a deep financial meltdown in 2019,
0: 法乌尔说黎巴嫩一直饱受多重危机的困扰，从2019年的严重金融危机到港口爆炸，再到2024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战争，如今已经是第二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攻击。而他亦都必须强调黎巴嫩所处的环境本就极其脆弱，所以新一轮战争只会令到当地局势雪上加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的时候，指责亚联酋在美以伊战争期间投向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在重申之前的警告，认为西方国家是无法担保亚联酋的安全。阿拉格奇的言论是回应亚联酋代表在会议期间批评伊朗袭击位于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他说伊朗亦都必须向国际社会讲明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和美国根本是无法保障中东的安全。爆发致命汉坦病毒感染邮轮上面六名乘客将会在今早稍后抵达珀斯，包括五名澳洲公民和一名纽西兰公民。卫生部长布勒指出，六人的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亦都没有症状。他们预计将会在西澳 Pierce 皇家空军基地降落，之后将会被送到珀斯北面 Bosbrook 隔离设施逗留至少三个星期。澳洲成功进入欧洲歌唱大赛的总决赛，创作歌手 Delta Goodrum 凭参赛歌曲《日食 Eclipse》代表澳洲在正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场准决赛那里争取到决赛权。欧洲歌唱大赛网红弗里德曼指 Delta Goodrum 的台风和表现深受观众欢迎。另外九个国家同时在刚结束的准决赛里面入围决赛，包括保加利亚、乌克兰、挪威、罗马尼亚、马耳他、塞浦路斯、亚尔巴尼亚、丹麦和捷克。总决赛会在星期日早上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凌晨五点在 SBS 电视台和 SBS On Demand 平台现场直播，重播就会是当晚的七点半。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 澳洲女足 Matildas 队长卡尔将会在英国时间今个星期六为他效力的英超球队车路士最后一次出赛，对战曼联之后就会结束他和球队六年半的宾主关系。车路士球会亦都已经证实卡尔会在赛季之后离队的消息。现年32岁的卡尔为车路士出战了157场，攻入了115球，成绩和球队榜首的女神射手柯比只差一球。而卡尔表示他很荣幸曾经效力车路士，并且为和球队共同赢得的荣誉感到自豪。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40点，上升了10点，总成交有71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0063点，上升了370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389点，上升了不够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77点，下跌了6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220， 对港元是 5.6555， 对人民币 4.8994。跟住落嚟是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早上有雾之后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阳光普照，亦都是22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4度。珀斯有骤雨，20度。亚德雷德有雨，23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21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9度。达尔文亦都是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Samara， 索马若伊岛又叫做夏日岛，呢一个系北极圈以北嘅小渔村。冬天完全冇阳光，进入漫长嘅极夜期间，但夏天又有69日连续太阳唔会落山。大约有350名居民活喺呢一个岛上边。对于早上同埋晚上都系一个模糊嘅概念，居民一直都根据自己嘅需要而安排工作同埋休息时间，时间可以讲得上几乎毫无意义。位于北欧挪威嘅夏日岛，因为独特24小时日照嘅永昼现象，由每年5月18日至到7月26日，共有69日太阳唔落山而闻名。永昼令到当地的居民习惯不看时钟，即使在凌晨2点都可以去游水、剪草、进行户外活动。居民强调，在永昼期间的人生哲学就是累了就睡觉、饿了就吃，不需要遵从死板的时间表。当地居民曾经发起联署，争取成为全球首个无时区 （Time Free Zone）， 目的是为了打破传统的时间束缚，令到居民和游客可以忘却时间的存在，随心所欲地生活，尽情享受北极圈的夏日。全球第一个无时间的小岛夏日岛，由2019年5月他们就宣布摆脱了24小时制的束缚。56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克维丁是提出无时区申请的发起人，令到这个住满350人的小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时间的地方。这个小岛主要的收入是靠旅游业和渔业，所以提出的申请人正是希望可以以开放的经营方式将时间废除，这样夏天就可以开始耐一点，冬天就可以早一点闩门。外界认为申请成为无时区可能只是一个吸引大量游客和聪明的推销策略，不过一位挪威科技大学的哲学教授觉得这样是一个有趣的主意。他说人类社会在受到时钟的支配之下生活，在之前他们都是靠感觉生活，有必要的时候工作，肚饿的时候就吃，累了就休息。不过他亦都同时承认，在没有跟住全球时钟的步伐之下生活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一位游客就曾经分享过，他在邮局跟一位阿姨聊天，忍不住就问这位阿姨，你真的不需要看时间？阿姨就笑着跟他说，其实他们在提出废除时间的时候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冬天的时候大家活动比较少，但一到夏天他就时时在凌晨3点出门钓鱼或者游水，小哥就半夜去打篮球，所以早上和晚上在这里就变成一个模糊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时间几乎是毫无意义。这位游客就想到，如果有一天大家不再需要被时间赶住，按住身体的声音、心里的节奏去安排生活，不需要按全球标准时间担心跟不上人地，跟住社会设定的行程表拼命追赶，怎样配合大自然，怎样过住真正的顺其自然生活。
1: 是啦，那麻烦了张彩玉啦。不过我在想呢，如果那个岛呢即是有飞机的话，那怎算呢？即是怎样搭飞机呢？
2: 咁我諗佢哋都會有某啲程度嘅一啲即係 marker 一啲標準嘅。咁但係呢，你話如果可以幾多點都食嘢或者煮到嘢食呢，咁呢個呢對於一啲鍾意食嘢嘅人嚟講呢可能就會好爽喎。
1: 係，咁我都見你流晒口水啦，應該都係你啦。咁而家呢我哋又同大家介紹下啦，今日呢呢個好主意啦。咁因為呢今日呢呢個佢介紹呢個餸菜呢都係我非常之鍾意嘅。就係呢牛油煎蠔意大利飯。嗯，谂起都好想食。
2: 咁听落去呢都好似好吸引啊，而且呢好似即係味道呢我都相信，如果意大利嘢呢都係偏向啦，即係口感可能细滑啦，味道浓郁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咁呢？不如一起听下 Ann 同埋蔡依文喺好主意里面点讲。
3: 嗱，咁啊，天气冻冻地咧，中意食蚝嘅朋友咧，可能都会觉得有啲冻噶。咁啊，唔食生蚝都可以食煎蚝嘅。咁啊 ，Ann 咧今次就教我哋自己喺屋企做呢个煎蚝嘅意大利饭。
4: 系啊，今日又系我哋整一个好简单又可以好有餐厅嘅感觉嘅饭啦，就系牛油煎蚝意大利饭。咁材料咧都系唔复杂嘅，咁啊主要都系有呢个意大利米啦、蚝啦。蚝我哋会买咩呢？我哋会买急冻蚝嘅，咁啊港岛蚝，咁啊就系日本嗰啲运过嚟啦。咁你基本上喺唐人铺咧已经可以搵到噶啦。咁如果你话冇哦，你想用新鲜蚝得唔得咧？都一样可以嘅。咁啊，仲有会有啲洋葱啦、鸡汤啦同埋芝士。我哋咧今日个饭咧都会加少少毛豆啦同埋紫菜，令到嗰个口感啦同埋卖相咧都会更加靓嘅。
3: 呢、这、一个饭咧，听落去真系好有餐厅级嘅质素。咁啊，喺屋企做咧，相信咧应该咧都会非常之好食。咁啊 ，Ann 好啦，头先提到我哋咧，今次系用呢、这、一个急冻嘅蚝啦。咁啊，即系平时我哋喺华人超市见到一啲港岛蚝嗰啲都可以用啦。
4: 冇错啦，咁我哋买咗翻嚟咧，首先点样处理佢咧？咁啊，我哋就要将佢退冰啦。咁你可以早一晚将佢摆落个由冰冻柜啦，摆落去雪柜嗰度，咁啊解一晚。如果唔系咧，咁我哋可以系浸一浸水嘅，咁啊千祈唔好浸太耐啦。咁我哋点样处理佢咧？点样洗干净咧？就系将个蚝咧放喺个碗入边，然后咧呢、这个系解咗冻之后啊，咁我哋就将个蚝摆喺个碗度，加少少生粉。咁你其实捞一捞佢之后咧，你用上冲嘅时候咧，个生粉咧就会帮嗰个蚝嘅污糟嘢咧全部带走晒。咁啊，唔好话要太大力咯，因为始终蚝咧都系比较 delicate 嘅嘢啦。咁你如果太大力咧，真系会将佢整烂咗嘅。咁啊，最后一个步骤，当你洗干净之后咧，就一定要用厨房纸去印干佢。如果唔系咧，一阵间当我哋煎嘅时候咧，呢油就会弹到周围都系噶啦。
3: 嗱，呢个小 tips 啦，就系洗蚝嘅时候咧，落一啲鹰粟粉啦、生粉啦落去咧洗咧，就可以洗得干净啲。好啦，咁蚝就洗完啦。咁头先话提到咧，都会用一啲洋葱啦，咁样。咁啊，今次系咪都系用普通嘅白洋葱，定系用紫洋葱咧？
4: 一般咧，我哋做意大利饭咧，都系会用白洋葱噶啦。咁我哋咧就将嗰个洋葱咧切做一粒粒比较细嘅粒啦。咁啊，等我哋食落去嗰个口感咧，都系比较同嗰个饭嘅 size 差唔多嘅。咁我哋可以开始煮饭啦。咁啊，喺开咗火之后啦，咁我哋就会加少少牛油啦。咁牛油用咗之后咧，可以落呢个洋葱粒，大约咧慢炒去三分钟。当你见到嗰个洋葱咧开始变得透明，有香味咧，咁我哋呢个时候就可以加个饭落去噶啦。咁当你加咗意大利米之后咧，咁你可以捞一捞匀佢，然后等每一粒饭咧都沾满咗牛油同埋洋葱之后，你就可以加少少白酒。咁啊喺呢个酒精咧就等佢挥发啦。咁你闻到少少香气嘅时候咧，咁你又可以慢慢煮去再加呢一个鸡汤噶啦。
3: 咁啊呢个呢我哋之前呢即係介绍大家煮意大利饭啊，用呢一个 arborio rice 嘅时候呢，嗰、那个过程呢都係类似啦。咁啊炒咗一啲即係蔬菜啊、洋葱、牛油之后呢，就落一啲米落去啦，意大利米，然后呢就可以蘸酒啦，同埋加鸡汤。咁啊今次呢做呢、这、一个意大利饭呢，加咗鸡汤之后大约都要煮几耐呢？
4: 嗱，呢个步骤咧都系要大约15分钟嘅，就系每一次你加翻少少鸡汤，跟住然后煮一煮佢，咁你搅匀咗之后咧，咁啲米又系吸收水分啦，咁但系呢个时候米都系未煮熟嘅，咁我哋就要再加鸡汤，咁重复呢个动作咧，大约3-4次到啦，咁你自己亦都要试一试个米嘅硬度啦。咁当你见到个米开始变得有湿润同埋黏性咧，咁基本上而家已经系差唔多噶啦，咁有啲人咧就可能嫌意大利米即系出边食咧可能好生，咁你可以喺呢个时候咧煮耐少少去调节嗰个米嘅硬度，咁啊当你煮到差唔多嘅时候咧，咁我哋可以将佢摆埋一边，跟住然后落翻呢个 parmesan cheese 啦，跟住然后加埋啲牛油落去咧，咁可以做一个乳化，即系一路抛一抛嗰个镬，等嗰个饭可以做一个乳化好 creamy 嘅效果。咁我哋又可以开始做我哋嘅蚝啦。
3: 嗱咁啊，讲到煮意大利饭呢，行内嘅俗语成日都提到啦。如果呢嗰粒米呢煮到外软啦，里面呢个心仲有少少硬呢，呢一个情况呢就叫做 al dente。咁啊，即係呢一做到呢一个效果应该系咪最好食嘅呢？
4: 呢个系嘅，但有好多人呢都可能即係觉得真系意大利饭呢系偏硬嘅。咁所以呢个都系要睇返嗰个人嘅口感囉。
3: 尤其是华人啦，可能我哋食惯一啲即係我哋食嘅米饭呢，米粒呢全部都系熟透嘅。咁可能呢如果个米嘅心有啲硬呢，就可能未必食得惯。咁呢一样嘢呢都系即係各随喜好啦。好啦，嗱咁今次呢呢、这个意大利饭呢加咗芝士牛油之后就好似应该准备好啦。咁我哋就准备做呢个煎蚝咯。
4: 系啊，咁我哋用翻一个平底锅啦，烧热着锅，跟然后咧，我哋就会加翻少少油，然后咧再落牛油落去，咁跟住就放蚝，咁啊先煎佢咧一面大约30至45秒，咁啊唔好反去啦，咁然后咧就之后就反一反去再煎20-30秒，咁啊可以喺呢个时候就加啲调味啊，加其实简简单单咧，盐同埋胡椒咧已经好够噶啦。咁之后就可以同我哋嗰个意大利饭去组装啦。
3: 嗱，头先一开始你提到啦，今次都会准备一啲毛豆嘅。咁毛豆系咪都系就咁摆喺呢一个饭同埋呢个蚝嘅侧边咧？
4: 其实毛豆咧，你买翻嚟咧，佢急冻已经系可以，即系一解咗冻又可以食噶啦。咁我哋个饭咧系热噶嘛，咁我哋基本上可以喺熟嘅时候，即系煮好咗嘅时候咧，加啲毛豆落去，咁去捞埋佢。咁蚝嗰度咧，咁我哋头先煎咗啦，咁啊最紧要唔好话煎得太耐啦，因为煎得太熟咧，成个蚝咧就会硬晒，咁就冇一个好 creamy 嘅感觉。因为我哋最想咧就个蚝外边煎到脆脆，但系咬落去嘅时候咧，入边你仍然食到佢好 creamy 嗰个状态。
3: 咁啊，大家咧不妨咧都可以试下咧喺屋企做呢一个咧，好餐厅级啊高级嘅呢个牛油煎蚝意大利饭，咁啊相信咧都会非常之好食，而且咧听落都唔系用好多时间啊，应该咧半个钟头左右咧都可能会起到菜啦，咁啊大家不妨都可以喺屋企自家制啦。
0: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反对党领袖泰勒回应联邦财案提出政纲，包括全面改革税制，福利津贴只限于公民享用，并且会大幅削减移民数目，被批评是丑化移民，是呼应一国党的移民政策理念。卫生残障及高龄事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地长者平均需要轮候12个月才获得高龄护理服务。国际方面，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习近平就指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同时坚持美国必须审慎处理台湾问题。以色列在临时停火协议期间再次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摧毁了10栋建筑之后，当地公众担心国家面对经济困境难以开始重建的工作。爆发致命汉坦病毒感染邮轮上面6名乘客今日稍后就会抵达珀斯，6人的病毒检测都是呈现阴性，亦都没有发现有症状。现在将节目时间交返给梁炎刚。
2: 嗱，唔该晒陆女真嘅。而家我哋先听听广告客户信息先，转头翻嚟咧，响大众论坛啊，咁啊继续请嚟咧科普作家啦，咁亦都系前香港天文台嘅高级科学主任李伟才博士，同大家咧倾下一个咧，响科学界咧，我相信咧近日都系一个几即系大嘅话题。

0: 大家可以致电俾我哋一齐倾下噶。电话咧1800799323，又或者可以发短信去0448799323咧，咁发表下你哋嘅意见。咁当然啦，我哋都欢迎大家咧响 Facebook 继续延续呢个讨论嘅。咁啊，亦都不如我哋又先欢迎阿李博士、阿才哥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先。阿李博士你好，
1: 系大家好。
0: 嗱，我头先都讲啦，我相信呢个题目咧，你讲咧就，我相信大家咧都会听出耳由啊，因为咧你自己咧唔单止系即系以前咧响天文台度即系工作过啦，咁啊你亦都系非常之即系大家熟悉嘅一位科普同埋呢个科幻嘅作家，咁啊而呢个题目咧就样样都中晒啦，咁啊嗱，我不如先问下你先啦，其实对于美国即系传出呢个消息啦，或者而家见到佢哋公开咁多份有关于呢啲不明飞行物体嘅文件啊。呢、这、一个嘅做法，对科学界嚟讲，系咪都好关注咧？有冇少少觉得即系冲击紧科学界嘅一个意味咧？
1: 我谂咧，其实好多科学家咧都系好热衷于呢个所谓寻找外星人嘅吓。咁样咧，就我就唔系一个真正嘅科学家啊，但系我啊进行呢个科普工作，亦都有写科幻小说咁啦吓。咁、其实科幻发烧友咧，亦都系咁热衷于呢、这个啊所谓寻找外星人嘅。咁所以咧，即係美國政府咧，今次咧嚇發放好多有關呢啲咁嘅叫做 UFO 或者佢哋叫做 UAP 嘅資料咧，咁我哋都一定係好興奮嘅。咁但係咧，目前為止以我哋所睇到嘅資料咧，就有少少失望啦嚇、就係話咧，其實同以前咧好多已經係透露過嘅資料啊，有啲係政府，有啲係民間㗎啦嚇，其實咧。都唔係相差太遠，即係話咧未能夠有一個確切嘅定論啊。因為大家知道咧 ，UFO 嘅英文名咧其實就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中文就係不明飛行物體啦。咁今次咧佢哋就你可以話好似懶科學咁又作個新名詞咁，但我就覺得真係麻麻地嘅，佢叫做 unidentified anonymous phenomena。如果直譯咧，就應該咧係不明嘅異常嘅現象。咁頭先咧，我聽見阿 Ivan 你講咧，你就叫做不明嘅飛行現象或者係航行現象咧，其實直譯嚟講係唔啱嘅。但係其實你嘅講法咧係更好喎。點解咧？因為呢個不明嘅呢個航空嘅現象咧，就係我哋所關注噶啦。如果你話不明嘅異常嘅現象，哇，真係何其多啊，係嘛？即係好多嗰啲咁樣嘅，
0: 係有啲都未必同呢個外星有關添啦，係嘛？可能同啲灵界有关咁样都系，
1: 属于灵嘅现象都叫做 UAP 啦，系嘛？咁但系唔紧要啦，呢个系一个名称嚟啫吓。但系其实如果你按照个名称咧，其实佢就冇即系背后啊，就系话有一个外星人驾驶太空船或者飞碟咧，正在嚟去探访地球或者系话监视紧人类嘅呢、這个含义嘅系完全冇嘅，因为你照个字面睇系嘛。哦，我天空上面个啲飞行嘅物体我哋睇到，但我唔解释唔到，咁就係 UFO 啦嘛。但係好明显地呢，即係自从啊，即係讲真呢个 UFO 热潮呢，应该係1948年左右呢，係有一次美国有一个机师睇到一啲不明嘅物体报告咗之后呢，引发起啲人嘅关注呢，到到而家呢，其实大部分人一提起 UFO 咧，就即刻就谂到话系外星人驾驶飞碟探访地球吓嘅呢样嘢啦。其实咧，从字面上系冇呢个含义嘅，啱唔啱啊？
0: 系
1: 好啦，咁但系始终啲人就关心系关心呢样嘢，咁呢个无可厚非嘅，系嘛？我都好关心，系嘛？但系到现时为止咧，确实包括今次美国政府吓所发放嘅资料咧，都系未能够咧系证实吓呢样嘢嘅。咁可能嗱，我又讲返呢，可能大家都记得有一套电影叫第三类接触係咪好耐㗎啦。
0: Contact 㗎嘛，英文係。
1: 唔係嗰个叫超时空接触。
0: 係
1: 就係、是、啦。
0: The third contact, 係你讲嗰套。
1: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就係史提芬史匹堡好早期嘅作品啦，因为佢大白鲨就成名啦，之后呢就拍咗呢套啦。咁之后就係1977年嘅。啊，仲有一年咧就50年啦，咁之后佢先至拍咗 E.T. 噶嘛，吓、咁但系咧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咧就第一次咧就向即系普罗大众咧就介绍一个概念，就叫咩叫第一类接触、第二类接触同第三类接触。嗱、第一类接触咧其实就系叫目击嘅个案啊嘅事件，包括你拍到照片。咁所以而家咧美国政府所发放嗰啲咧，其实基本上都系叫做第一类接触啫。咁咩叫第二类接触呢？第二类接触呢就真係你揾唔到外星人，但係揾到佢哋嘅譬如飞 太空船啊，譬如佢撞毁咗，咁我哋真系揾到吓、啊。但系就算唔系太空船咧，就系、是、例如你揾到一啲仪器啊，甚至揾到啲物质吓、啊，就系、是、哇，原来咧地球上系唔存在嘅，而以人类而家嘅科技水平咧，系点做都做唔到出嚟嘅，系、哎、一种咩超级合金啊，诸如此类。咁如果有呢啲咁样咧？即係我哋叫做 artifact 啦，有時英文叫做啦嚇、
0: 嗯，
1: 就係、是、外星人嘅 artifact 咧。咁呢個咧，我哋叫第二類接觸。好啦，咩叫第三類接觸咧？就真係遇到呢個外星人啦。咁就係1977年嗰部電影入面最美嗰幕就係啦，係嘛？咁亦都咧幾十年前啦，記唔記得大家咧喺香港嘅亞洲電視咧係曾經買過一條片翻嚟啊，就
0: 解剖外星人，
1: 冇錯。明明是十零廿分钟的一条片呢，他是做了好多个礼拜好多集。但是呢个个人看过呢，即是讲得俗些少呢，都是叫做得啖笑的啫，是吧？
0: 是。
1: 即是那个呢，就是即是随时就是找啲塑胶来做的，这样就叫外星人啦，
0: 咁。
1: 咁但是如果那个是真的呢，就真的叫第三类接触啦。咁、嗯、当然最好就是不是死的啦，直情是活生生的啦，是吧？
0: 是。
1: 咁但是呢，到现时为止呢，真的好可惜。啊，即係無論對科學家嚟講，因為對我哋科幻發燒友嚟講咧，都仍然係停留喺第一類接觸嗰個階段，包括今次嘅資料發布。啊，咁所以咧，我哋都仲係拭目以待。當然佢有講過話有第二輪嘅資料發放嘅，即係下個月啊，六月啊，
0: 係佢、啊、都講話會有好多資料發放出嚟㗎啦，
1: 希望啊，冇錯啦，冇錯啦。
0: 咁但系嗱，头先你讲呢一样嘢啦，我都想即系再了解翻多少少啦，即系关于科学界其实点样睇呢一样嘢啦，即系响我哋听我哋听众嘅电话之前，因为都几多人打紧入嚟啊。咁但系我哋都想先讲咗呢一样嘢先，就系因为咧，其实好多而家主流嘅科学咧，系咪仍然都是即系呢一个叫做外星人嘅存在，或者我哋见到呢啲嘅资料之后，仍然觉得即系好可能都系一啲伪科学，同埋即系冇办法证实嘅一啲嘅叫做话题。其实呢个系咪仍然系主流科学界嗰个嘅观点嚟嘅咧？对于外星人嘅存在，
1: 冇错嘅，你讲得冇错嘅。因为其实样嘢都系讲证据啫嘛。其实好多人咧就话，哎呀，科学家咧好封闭嘅，就唔肯接受新事物啊，诸如此类咧，呢个系大错特错嘅吓。因为我哋睇翻过去几百年咧，科学探求上面咧，其实科学家所接受过嘅事物咧，比普罗大众能够接受嘅咧，系仲更加离奇好多嘅吓。即系包括你话原来人类系由呢个动物演化而嚟啦，啊，包括呢个冰河纪啦吓，譬如而家。譬如歐洲曾經有一段時間嚇、啊、有成幾千尺嘅冰係壓住嘅咁，咁當然咧亦都係譬如黑洞啦、啊、或者好多關於量子力学啊、相對論嗰啲咁嘅嘢嚇，咩、波粒異象性啊、量子糾纏啊呢啲咁嘅嘢，根本一般人咧真係哇覺得匪夷所思嘅，但係科學家係信嘅喎，點解佢信呢？因為係有充分嘅證據啊嘛。咁所以咧，其實科學家去信唔信一樣嘢咧，就唔係講嗰樣嘢叫做啊，係唔係合乎常理，冇所謂常理嘅嚇、啊，即係科學探求入面，其實就視乎嘅證據充唔充分咁解嘅啫。咁就現時嚟講咧，確實咧就科學家認為咧係冇確鑿嘅證據。我都講過，其實科學家都好想揾外星人，其實佢哋自己都有啊，係。主動咁樣嚟去嘗試揾㗎，最早嗰個就係1960年嘅美國叫做奧斯馬計劃，就用一啲嘅無線電望遠鏡嚟去揾。咁自從嗰陣時到而家咧，都好多呢啲計劃。咁、那個計劃個名咧，即係佢用縮寫咧，英文咧叫 SETI， 就叫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係嘛？尋找即係地外嘅智慧啊，就叫 SETI。咁所以咧，其實亦都好多人參與呢啲咁樣嘅活動嘅。咁當然咧，但始終有一班人咧，即係佢話陰謀論啊嘛。你頭先講到就係話，我、其實咧，無論係呢個美國政府或者甚至有啲科學界啦嚇，佢哋已經揾到㗎啦，係有確鑿嘅證據㗎啫。不過佢唔話俾你知。啊，譬如美國、那個、
0: 通常都係咁喎，即係唔知或者收埋咗一啲嘅證據喺後邊。
1: 冇錯啦。啊，咁就係咩嘛？美國嗰個第51區啦，嚇、啊，就
0: 係、是、嗰個 51
1: 係啦，羅斯威爾事件啦，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已經嚇揾、到嗰啲飛碟噶啦，但係因為佢呢啲係即係超能科技啊嘛，好有軍事價值噶嘛，係嘛？咁佢係梗係收埋，唔話俾你聽啦，咁或者甚至佢已經揾到外星人啦。如果大家仲記得嗰套戲，眨眼有幾十年咧，就係、是《天煞》。 就叫做 Independence Day。獨立日嘛，就係話，嘿，其實原來咧，美國政府咧已經收埋啲外星人嘅啦，不過佢唔話俾你聽啫。咁嗱，咁呢挺嘅講法咧，就係我哋所謂嘅陰謀論啦。啊，但係到現時為止，即係尤其是你知啦，美國係一個資訊咁發達嘅國家嚇，有即係新聞嘅自由，幾多人啊？如果係作為一個記者啊，都係想踢爆呢樣嘢啦嚇，去進行呢個深入嘅呢個採訪啊、調查咁樣。但係而家成大半個世紀啊，都冇揾到一啲確鑿嘅證據，咁但係冇辦法嘅，即係信嘅人咧，始終都係會信嘅。
0: 係，咁啊呢一樣嘢咧，似乎今次咧，即係正如阿財哥話齋啦，即係今次美國政府第一輪咧，起碼響呢一輪，我哋見到呢百幾份嘅資料咧，就仲未打破到咧，即係科學界即係對於呢一樣嘢嘅嗰個講法係嘛？嗱，咁不如咁啦，財哥，我俾你先休息一陣先。嗱，因為我哋其實都有啲聽眾想同我哋傾下佢哋嘅即係一啲意見，或者睇下會唔會都從佢哋口中知唔知道咧，究竟佢哋有冇過呢一啲嘅經歷啊？咁啊，不如我哋又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電話。
2: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This year I'm done with diets and resolutions because they don't work. Instead, I'm going for healthy-ish, and that lasts year-round thanks to Thrive Market. Thrive Market is my go-to healthy online grocery store with better versions of everything I already crave. I just open the app and filter for whatever I need. High-protein pastas, low-sugar snacks, GLP-1-friendly treats, non-alcoholic drinks, all my favorites, just all better for me. And I get more me time back. Head to thrivemarket.com/get started to get 30% off your first order plus a free $60 gift.
4: Pepsi Prebiotic Cola in original and cherry vanilla. That Pepsi taste you love with no artificial sweeteners, only 30 calories, just 5 grams of sugar, and 3 grams of prebiotic fiber. That great Pepsi taste with even more to love. Pepsi Prebiotic Cola. Unbelievably Pepsi.
5: Wendy's new Biggie Deals lets you choose whatever you're in the mood for. It's like a music mixing board of deals and you're the producer. Go with some chill folk music with a JBC in the $4 Biggie Bite Snack. Try the drum and bass of deals with a double stack in the $6 Biggie Bag. Or go full on Sandwich Symphony with an $8 Biggie Bundle, the grand finale of snacking. And the best part? They all come with napkins! $4, $6, and $8 Biggie Deals how you want them. At Wendy's.
6: Price and participation may vary. Single items at regular price. Prices may be higher in Alaska, California, and Hawaii.
7: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大中论坛的环节啦，今日都请嚟前香港天文台的高级科学主任李伟才博士啦，亦都系科普同埋呢个科幻嘅作家啦，咁上嚟同大家倾下啦。美国咧国防部上星期五咧就公开咗咧百几份啦，关于呢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嘅文件档案啦。究竟呢样嘢咧对于即系市民同埋科学界嚟讲咧，会唔会带嚟新嘅冲击咧？咁啊，头先阿才哥都话啦，暂时就冇咩即系更加新嘅证据啦，或者冇即系超越第一类接触以外嘅一啲嘅新嘅佐证啦，咁但我哋都想从我哋嘅听众口中睇下佢哋即系会唔会觉得咧，今次会对即系即系呢一个嘅科学研究啊，或者对于大家对于即系呢个外星人嘅想象咧，会唔会有啲新嘅冲击？我哋又先接咗咧第一位说嚟嘅李生先，李生你好，
8: 系李博士同埋啊节目主持，请你听清楚啊，我有好真确嘅资料啊，录影晒喺 VHS 带嗰度噶啦，外星人住在距離地球35光年以外，如果李博士向呢、這個天琴星座咧，有一個星球叫做積女星，佢係發光強過太陽嘅，從嗰度對距離地球20光年，再去15光年咧就係外星人居住嘅地方啦。
0: 所以李生，你研究呢一方面嘅即係資訊係嘛？
8: 我有曬錄影帶，影曬喺度噶啦。
0: 今次譬如今次见到呢个美国公开咗呢啲嘅资料档案，
8: 唔好讲呢先，我讲系事实啊！外星人嚟到地球已经系11,000年前噶啦，等咗4,000多年咧，发觉埃及有个文明，所以降落嚟教啲人做木乃伊，做金字塔嘅。
0: 嗯。
8: 佢哋而家個基地呢就喺德薩斯州嘅空軍基地嗰度，就取消到嗰個喺海底嗰個玻璃金字塔嘅啦，已經喺月球背面有個基地。另外佢哋母艦呢，嗰隻母艦唔係 UFO 就係圓形嘅，下面有三盞大燈嘅，因為佢外星人居住嗰個星球呢，上空有兩個太陽嘅。地球上空得一個太陽嘅啫。
0: 嗱，不如咁啊，李生，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即係其實你呢啲資料，我哋都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可以即係見得到啦。但係你自己有冇真係追蹤過，或者有冇真係接觸過呢一啲即係外星嘅文明咧？
8: 冇，係咁樣嘅。外星人咧嚟到地球咧，佢冇通知地球人嘅，直至到太多飛機同船沉沒啊，死亡金三角，美國政府先去揾，卒之聯絡到佢哋，就搬咗佢哋去德薩斯州嗰度。咁就另外個月球背面亦都有個基地嘅。咁又佢個母艦咧係長形嘅，唔係圓形嘅。UFO 只係山板嚟嘅啫。
0: 明白。UFO 下邊，李生，我又問翻你啊。嗱，頭先你都話啦，即係其實你自己就覺得，即係有啲部分嘅外星文明嘅證據或者資料咧，可能喺美國政府手上嘅。今次你覺得佢哋公開呢一啲嘅文件檔案，又會唔會算係一個？
8: 呢次係妖言惑眾嘅啫。
0: 係咪？即係完全你覺得係冇意思嘅呢一個嘅做法？
8: 冇啊！呢我哋跟當時咧。佢喺白宮咧，上空有幾隻 UFO， 就因為 UFO 認為呢人咧外星人，你地球人冇俾所有嘅最新資料。
0: 明白，明白。嗱，咁啊，我哋又不如就住阿李生呢個嘅情況咧，或者呢嘅即係佢咁有趣嘅呢個嘅講法咧，我哋又問一問啊李博士先。阿財哥，其實咧，即係目前我哋都見到咧，坊間其實有好多呢一類嘅講法，就係話即係美國政府啦，係好可能咧就有好多嘅資料咧唔公開性。我頭先都話啦，陰謀論裏邊都有講呢啲嘢嘅。咁但係其實今次你覺得呢一樣嘢會唔會都係佢哋想洗脱佢哋唔公開呢個外星資料嘅呢個臭名或者污名咧？
1: 啱，即係如果你從陰謀論呢個角度嚟講咧，就今次咧，其實當然係洗脱唔到啦，係嘛？因為咧佢公布嘅嘢咧，其實都係冇定論嘅咁樣樣。其實你即係話，原來佢哋咧係隱藏住好大嘅秘密，其實佢而家都係繼續隱藏緊咁樣。咁確實咧，就頭先嗰位聽眾打嚟講嘅嘢咧，其實我都聽過唔少類似嘅講法。咁而且我講一講我的經驗咧，都幾有趣嘅。就頭先咧，就嗰位李生就話有外星人咧已經喺地球啦。但其實咧，我有一次咧，而家講上嚟都成10多20年前啦，我就係上呢個香港電台嘅廣東廣西節目啊，咁啊主持人咧就請咗我同埋咧當其時飛碟學會嘅會長上去，咁樣呢個飛碟學會會長咧，佢就同大家講啦嚇，即係喺個節目入面咧，佢話其實咧。佢哋已經好知道咧，地球上面係有56種外星人咧，已經係到咗係居住緊，但係佢咧就好隱蔽咧，係唔俾人知嘅，因為佢哋同人咧係一模一樣嘅，佢哋做到。咁但係佢哋嘅通訊咧就用腦電波通訊嘅，咁我哋咧就一般人就接收唔到嘅。咁不過咧，有少部分嘅人類咧，佢個大腦咧就構造特殊咧，就接收到呢啲外星人嘅腦電波，所以先至俾佢哋發現咗嚇，原來有56種嘅外星人啫咁樣。咁當其時我都好記得嘅，即係無論係我抑或係嗰個節目主持人咧，都好為之愕然，唔知點樣回應啦，係嘛？咁佢係講到言之鑿鑿嘅咁樣。咁所以即係話係。好多人咧都係有呢啲咁樣嘅即係信念啦，可以咁講啦嚇，跟住佢係信，咁但係佢哋信嘅嘢咧就都頗為不同嘅喎。咪頭先講咧呢個位阿李生就話來自天琴座啦，係嘛？咁有啲就話唔係，係來自獵户座，有啲就話來自嗰個木夫座咁諸如此類。咁啊有各種唔同嘅講法嘅。
0: 系，我都听讲过就系话有直情有一个叫做星谱学嘅嘛，即系关于外星人佢哋嚟自边度啊，唔同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呢一类嘅讲法。
1: 咁当然咧就系话呢个香港就系有个飞碟学会啦。
0: 嗯，
1: 其实我好记得嘅，因为我最先出嚟做嘢冇几耐咧，我入咗香港太空馆吓，嗰阵时都未开馆嘅，筹备开馆嘅啫。咁样咧，当时阿馆长阿廖庆齐先生咧就系收咗一份嘢，原来就澳门飞碟学会寄俾佢嘅。 就入面有好多相嘅。咁佢又同我哋分享啊，咁我都有份睇咗嘅。咁當然咧，澳門飛天學會就想阿廖生作為香港嘅第一間太空館嘅館長咧，啊就嚟去即係睇一睇啊，即係話佢覺得係唔係真嘅咧咁樣樣。咁當然阿廖生睇完咧就覺得都係冇結論嘅。
0: 所以對於你自己個人嚟講啦，嗱，因為你有從事過呢個天文工作都好多年啦。你自己嘅個人感受或者你自己嘅即係意見又點嘅咧？即係對於外星人嘅存在
1: 呢？因為咧，我真係咧，即係所謂夜觀天象咧，都真係好多年啦。咁確實，你話我有冇睇過咧？其實我係有睇過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睇過嘅意思就係叫 UFO 啫嘛，不明飛行物體啫嘛，啱唔啱啊？
0: 即係唔知咩嚟嘅其實。
1: 系啦，但系其中有啲咧系都几离奇嘅。嗱，当然有啲咧，你可以话系，哎呀，开头觉得好兴奋啊，一定系啦。点知后嚟发觉原来唔系，即系有好多嘅其他嘅解释啦，系嘛？
0: 系。
1: 咁啊，但系咧，亦都有啲到而家我都解释唔到。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其实咧就真系可以上我嗰个网上嘅节目啊 ，YouTube 咧叫做浩浩双双嘅吓。
0: 好。
1: 咁样咧个双字咧就系我个笔名嗰个双，就是、火字边一个商业嘅商。其中有一集咧就叫做我所见过的 UFO，
0: 好
1: 都讲咗成个几钟噶，
0: 系蔡哥，
1: 大家可以
0: 多多谢你可以上去，即系大家可以欣赏下啦。
1: 系啊系啊，
0: 嗱、
1: 啊啊、
0: 我都想接埋下一位嘅听众朋友，因为咧有位梁生咧都想问关于当年华富村嘅呢一个大型嘅所谓 UFO 目击事件啊，梁生你好。
9: 喂，早晨，咁多位主持，
0: 梁生你系咪有关于华富村嘅嘢想问嘅？
9: 系，我系想问，因为你香港嚟咧，我想问一下，当年华富村嗰件事话，系话好多人都见到有只大型飞碟喺个天空度飞过，咁因为我哋年纪又唔系，即系太年份啊太耐啦，所以唔系好清楚，所以希望你如果知道可以讲下呢件事，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就系问，点解啲外星嘅事件咧，成日都系美国发现？其他國家又多唔多咧？比例上，
0: 嗱，我哋唔夠一分鐘啊！阿財哥可能要快啲答啦。
1: 有嘅，其實第二啲國家都有嚇，因為美國咧即係你話佢個科學發達呀、資訊發達啦，所以多啲人啦。其實咧，我自己就冇睇過華富村嗰、那個所謂目擊事件，但係其實我係有嗰個錄影嘅，我有隻 DVD 係朋友送俾我嘅，所以我睇過嘅，大概知道咩一回事啦。咁但係亦都係一個離奇嘅事件，係但係就真係冇辦法作出結論。講真嗱，我亦都喺香港島嘅南區喎，嗱，佢哋就喺華富村啦，我當時住喺碧瑤灣嗰度嘅，即係馬麗醫院對落嘅，我都喺露台咧，亦都見過一個好離奇嘅 UFO 嘅事件，咁樣咧就，但係詳情唔呢度講啦，大家就上我嗰個節目啊，浩浩雙雙睇下我一集啦。
0: 好，咁啊，亦都希望咧，即係呢一今日嘅即係作為一個討論啦，咁啊，其實即係正如阿財哥話齋啦，其實暫時嚟講咧，科學界咧未必有一個好確實嘅證據咧，證明呢一啲嘅 UFO 啊，即係不明飛行物體咧，就係等於外星人嘅存在嘅。咁我相信呢個話題咧，亦都會係未來咧，大家會繼續討論落去噶啦。咁不過咧，喺呢度咧，我哋始終時間有限啦。咁喺呢度咧，梁豔剛要多謝阿財哥參與我哋嘅節目之餘咧。亦都要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咧讲再见啦！听日我哋同样时间广东话节目继续同大家见面，拜拜。

0: Well, Samuel Smith has been telling the BBC what led to his realisation that AI in this case could be a force for good.
1: The last 5.5 years have been a kind of battle to figure out how to hang in there creatively and to continue to make music, which I've always done. The last year has been a bit of a reckoning. I went to Nashville last February to make a record with all my heroes who I'd written to and reached out to sort of try and capture these songs for my sons, actually, primarily, so they could hear me while I'm still at my peak, so to speak. But when I got to Nashville, it was clear I couldn't play anymore, and that left the songs in my head. How do I get them out of my head and into the world? And so this was part of that journey. The debate around AI and music is focused purely on replacement so far, but for me, it's enabled and unlocked. You know, what you heard there is an early version, but we'll translate and eventually go into the studio with real musicians. It's my lyrics, my melody, and I will replace my voice onto what you heard. So those questions of ownership, IP and rights are important and they have to be addressed. There has to be a transparent discussion around how creativity is flagged and shown, but for me, what will eventually come to be will not be AI-generated music, will be human musicians bringing this to life. This lets me bring the songs to the musicians and say, this is what's in my head, this is what I'm hearing. There'll be people listening to this, there'll be pianists with arthritis, there'll be young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there'll be trumpet players with motor neurone. Who are we to say you can't have an easier way to try and access creativity? I think the ownership debate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but at the same time, I do think the potential for music therapy, for rehabilitation, for education in these areas, I think the potential of this technology, if shaped right, is profound.
0: Singer-songwriter Samuel Smith rounding off this edition of NewsHou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Bye-bye for now.
2: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explor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3: Meet Marta Moita. Her lab researches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ive behaviour in the nervous system.
4: Just the sheer technical accomplishment of getting a vehicle to drive itself is extraordinary.
5: They look like normal sunglasses, but they can be an AI assistant in your lif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BBC World Service.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6: With me, Surya Alango. I'm taking you back to the 25th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in 1980, the night the first yoik, a unique vocal style from the indigenous Sami community, was ever hear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2: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7: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9: 听众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30。首先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Wurrung 人表示敬意。听众朋友，今天广播的第一小时我们将为您带来新闻简讯，新闻之后我们将带您关注联邦政府对已故议员莫菲主持的赌博问题调查的官方回应。此外，在联邦预算公布几天之后，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交出了自己的另一份经济答卷，记者陈龙将带您关注其中的具体内容。来自台湾的 Kate 在澳洲怀孕期间的一次常规血检之中，第一次得知自己是乙肝带源者，突如其来的诊断之外，更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当时伴侣的反应。由乙肝感染带来的家庭悲剧令人心碎，但是担忧。记者景逸将为您带来相关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今天广播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您带来 SBS 华语音乐世界。不管您是偏爱经典老歌，还是当下流行，在节目之中，或许您总是可以找到属于您的那一首旋律。同时，非常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YouTube 以及微信、微博、小红书账号 SBS 中文，留言参与更多的节目，了解更多的国内外新闻消息。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45天。刚果爆发埃博拉疫情，已导致65人死亡。澳洲高校批评联盟党留学生削减计划。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现有的停火协议延长45天。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延期协议是在本周于华盛顿举行极具建设性的会谈之后达成的，会谈旨在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双方谈判将于6月2日和3日继续进行。这是自3月2日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空袭力度以来，美方主持的第三轮会谈。当时美国与以色列正在与伊朗发生冲突。尽管停火协议已经生效，但是双方冲突仍在持续。联合国表示，当地仍有大规模军事活动，并发生多起以色列空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接受一项让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的协议，但强调德黑兰方面必须拿出真正的承诺。特朗普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就伊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一致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非常危险。特朗普还表示，双方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称习近平提出愿意协助推动冲突结束。不过，特朗普补充说，他并未要求习近平向伊朗施压，促使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因为那将意味着请求帮助。
10: I'm not asking for any favors, because when you ask for favors, you have to do favors in return. We don't need favors. We wiped out their arms.
9: 我不请求任何人的帮助，因为当你请求帮助时，你就得回报对方。我们不需要任何帮助，我们基本上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武装力量，也许还需要做一些后续的清理工作，因为之前出现了一个持续一个月的停火问题。就这么说吧，但是我们的封锁非常有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停火。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请求。我本人其实并不赞成停火，但是我们还是把这当作是给巴基斯坦的一个人情。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确认，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246宗疑似病例之中已有65人死亡。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初步检测结果显示，此次疫情可能并非由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引发。该机构指出，如果后续检测确认属于其他毒株，将使疫苗的供应工作更加复杂，因为目前获批使用的疫苗主要针对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警报与响应行动主管马哈茂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等待刚果政府公布有关疫情的正式报告，以获取更多细节。
11: Well, we know very well that the country has experience, but the region where it is happening is highly volatile with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9: 我们非常清楚这个国家拥有应对疫情的经验，但是疫情发生地区局势高度不稳定，当地同时还面临人道主义危机，人口也在南苏丹、乌干达等地之间流动，因此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与地区政府及周边国家站在一起，展现团结，再次证明他们有能力控制这一次的疫情。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目前大多数病例出现在布尼亚和鲁安帕拉等城市地区。由于劳动力跨境流动频繁，疫情向邻国乌干达和南苏丹扩散的风险较高。该机构表示，正寻求与刚果、乌干达、南苏丹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召开紧急会议，以协调跨境疫情监测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9: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简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多所大学及学者批评联盟党削减移民和国际学生人数的计划，并警告此举可能损害经济，并导致就业岗位流失。反对党正提出澳大利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削减计划之一，国家党领袖马特·卡纳万更是将目前的国际学生招生规模形容为一场骗局。不过，高等教育界表示，由于大学高度依赖国际学生缴纳的较高学费，大幅削减留学生人数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西伊表示，在大学和整体经济本已承压之际，削减国际学生人数将同时冲击高校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北领地卫生部门表示，正等待一宗疑似与白喉相关死亡病例的尸检结果，如果最终确认，这将是当地近十年来首宗白喉死亡病例。北领地卫生部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当地已录得145宗白喉病例，其中包括42宗呼吸道感染病例以及104宗皮肤型感染病例。北领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正在与社区组织合作，在整个北领地开展疫苗接种计划，以应对这一次疫情，并将优先为弱势群体及高风险地区居民接种疫苗。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5 美元、4.866 人民币、5.596 港币以及 22.563 新台币。新闻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晚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渐晴，最高温度20度；珀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1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来关注博彩广告方面的政府改革建议。联邦政府正式公布了对已故议员莫菲主持赌博问题调查的官方回应，但是这一回应遭到了倡议人士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政府选择在联邦预算案公布当天发布回应，并且改革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Debra Gorak 的报道，由我为大家编播。
1: 2025年，一名男子接受 SBS 阿拉伯语采访时，讲述了赌博如何毁掉了他的生活。
2: I didn't stop, you know, because when I see in my pocket maybe $10, $20, $50, I go to play.
1: 我停不下来，我真的停不下来，因为只要口袋里还有10澳元、20澳元、30澳元，我就会去赌。我去赌，把钱输光，然后非常沮丧地回家。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很多次。每次去俱乐部回来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不想一下子把钱全部输掉。我会想着等下次有更多钱的时候再去。对不起，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的问题。而他并不是个例。维州2023年的一项赌博与健康研究显示，大约 1% 的居民，也就是大约20万人，存在严重的赌博问题。而在2024年新州赌博调查之中，1/5的受访者，也就是 21% 的人，曾因自己或他人的赌博行为受到伤害。赌博改革联盟首席执行官马丁·托马斯表示，
3: There are bankruptcies, there are business collapses, marriage breakup.
1: 有人因此破产，有企业因此倒闭，也有婚姻因此破裂，甚至总理设立的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也建议全面禁止赌博广告，因为这些广告正在助长或加剧家庭暴力。已故工党议员佩塔·莫菲长期关注赌博成瘾问题，并推动成立相关调查委员会，由他亲自担任主席。以下是他在2023年的发言。
4: Our report is called You Win Some, You Lose More. We felt that it was also an apt description of the evidence we received.
1: 我们的报告名为 You Win Some, You Lose More。我们认为这个标题也非常贴切地概括了自去年9月调查启动以来所收到的大量证据。不幸的是，澳大利亚人在赌博方面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我们的投注金额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澳大利亚人每年因赌博损失高达250亿澳元。在该报告完成3年多之后，联邦政府终于提交了正式回应。回应之中，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确认，政府计划推动立法，限制各类媒体平台上的赌博广告，包括网络平台，除非用户已经被验证年满18岁。阿尔巴尼斯此前已于今年4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宣布相关改革，并表示这些措施将减少儿童接触有害信息。
5: We are getting the balance right, letting adults have a punt if they want to.But making sure that our children don't see betting ads everywhere they look.
1: 我们正在努力取得平衡。成年人如果想下注，可以继续下注，但是我们必须确保孩子们不会无论走到哪里都看到赌博广告，因为我们不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之中认为足球和赌博是密不可分的。联邦预算案中也列出了具体措施。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未来4年将拨款3900万澳元用于提升金融咨询服务的覆盖范围和可及性，另有2870万澳元将投入 BetStop 系统，部分资金将用于加强数据匹配机制。政府还计划投入2240万澳元开展全国的线上宣传活动，鼓励受到赌博危害影响的人寻求帮助，但是倡议人士对此远不满意。独立参议员戴维·波考克认为，这些措施力度远远不够，而政府选择在联邦预算公布当天正式发布回应，时机也耐人寻味。
6: Cowardly because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actually just front up on a day when journalists aren't literally in budget lockup.
1: 这很懦弱，因为他们不愿意真正站出来面对公众。那一天，记者们正处于预算封锁状态。对于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人来说， 这意味着记者不能携带手机，他们整天被集中在一个地方阅读预算文件，无法报道其他新闻。政府偏偏选择在这一天告诉澳大利亚人，我们曾经提出31项建议，指出赌博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解决方案。代表博彩公司的行业组织澳大利亚负责任博彩协会则表示，希望立法程序能够给行业与政府协商改革措施的机会，相关改革预计将于明年1月份生效。该组织首席执行官凯·坎特维尔表示，这个规模达到60亿澳元的行业认为这些改革像是一记重击。坎特维尔认为，监管过严可能导致澳大利亚人转向非法的海外赌博网站，而这些网站既没有消费者保护措施，也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更不会为澳大利亚经济做出贡献。但是马丁·托马斯则表示，目前网络赌博监管本身已经存在着明显漏洞，而现有法规的执行力度也严重不足。例如澳大利亚通信与媒体管理局的一项调查发现，博彩巨头 Intan 违反全国自我禁赌规定超过500次。
3: There is no ban on inducements. So currently when you are gambling, even when you want to stop, you'll be sent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free bets.
1: 目前并没有禁止诱导性营销，也就是说即使你想停止赌博，他们仍然会向你发送价值数千澳元的免费的投注优惠，并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继续下注，尤其是在你输钱的时候，他们会竭尽所能让你继续输下去。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至今也没有全国统一的监管机构，而这正是我们极其迫切需要的，因为目前这些大型外资博彩公司实际上主要由北领地监管，而北领地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事实上的全国监管者。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Debra Gorak 的报道，由我为大家编播。关注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博彩广告的政府改革的建议。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带您来关注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对联邦预算的回应。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SBS 随时为您做好准备，通过 Alexa、Google Home 或 Apple Smart Speaker 与 SBS Mandarin 轻松保持联系，随时收听最新新闻、观点和故事。只需要说 Play SBS Mandarin Podcast， SBS Audio 音乐、广播和播客与您的节奏相契合。
9: SBS Food 把世界美味搬进您的厨房，7000多份食谱，还有更多文章和视频介绍您钟爱的美食。请访问 sbs.com.au/food。了解 SBS 电视和广播频道的节目内容和预告，请访问 sbs.com.au/guide。
10: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11: SBS Chill。
12: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3: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4: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5: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6: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听众朋友，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ealed 记忆重现系列目前已在 SBS On Demand 免费上线，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2D 到 Yarraba 与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ealed 记忆重现系列一同踏上旅程吧。这一系列收录的对数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以及未被讲述的历史，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胆而深刻的人性故事。这些故事将会在您观影结束之后依然萦绕心间。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在 SBS On Demand 免费观看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ealed 记忆重现。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联邦预算方面的消息。在联邦预算公布两天之后，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终于交出了自己的另一份经济答卷。从限制移民到削减非公民福利，再到承诺降低税负、扩大住房建设，联盟党试图描绘一种他口中的澳大利亚优先路线。但是支持者认为这是在回应住房与生活成本压力，批评者则指责相关政策正在把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 SBS 记者尼夫的采访报道，由本台记者陈龙编播。
17: 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 Lauren。 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在今年的预算答辩演讲当中全面勾勒了联盟党的执政方向，削减移民，扩大住房建设，推进税改，并重新调整福利制度。他在演讲中批评工党政府的预算正在扼杀年轻人的奋斗机会，并提出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美好的澳大利亚这一愿景。泰勒说，我们曾经拥有更好的生活水平，而我们可以再次做到。以下是联盟党此次预算案答辩中的六项核心政策。联盟党最受关注的政策之一是把净海外移民人数与住房建设的数量直接挂钩。净海外移民包括永久移民，也包括留学生等临时签证持有人。根据计划，未来澳大利亚每年允许进入的人数将不得超过前一年全澳新增住房数量。泰勒表示，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再让进入澳大利亚的人数超过国家住房承载能力。目前联邦预算预计本财年净海外移民约为 29.5 万人，而上一个财年全澳新建住房仅约 17.5 万套。联盟党认为过去几年移民增速远远快于住房供应，是推高房价与租金的重要原因。
18: Mass migration is changing Australia for the worse.
17: 大规模移民正在让澳大利亚变得更糟。联盟党还计划进一步收紧国际学生等临时移民政策，并驱逐约7万名签证逾期滞留者。不过这项政策也迅速引发争议，绿党参议员梅林·法鲁奇批评联盟党试图模仿一国党的反移民政治，工党方面则称这是一种针对移民群体的政治暗号。泰勒同时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税改计划，并称之为这一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联盟党提出，未来所得税税阶将自动随通胀调整，以避免税阶爬升，也就是工资上涨之后被推入更高的税档，实际购买力却没有改善的情况。根据联盟党测算，普通纳税人第一年可以少缴纳约250澳元税款，四年之后减税规模可能会扩大至约1000澳元。泰勒表示，这是代际税制改革，它公平、简单而诚实。联盟党还提出，在采矿行业出现高额利润的时期，将把每增加一澳元的采矿资源收入中的80澳分存入未来世代基金，用于长期基础设施建设。联盟党还计划通过削减非公民的福利资格，为预算节省数十亿澳元。根据方案，包括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求职者补助 JobSeeker、 青年津贴 Youth Allowance以及家庭税务补贴 Family Tax Benefit 在内的17项福利将仅限于澳大利亚公民领取。泰勒表示，辛勤工作的澳大利亚人缴纳的税款应当优先支持澳大利亚人。
18: If you commit to Australia, Australia will commit to you.
17: 如果你全心为澳大利亚付出， 澳大利亚也会为你全心付出。不过批评者指出，永久居民同样纳税、工作并长期生活在澳大利亚，取消福利资格可能会引发社会争议。在住房问题上，联盟党承诺设立50亿澳元住房基础设施基金，供地方议会和开发商直接申请。这笔资金将用于道路、供水、电力、排污等住房配套设施建设。联盟党称，这项计划有望释放约40万套新住房供应。泰勒表示，住房拥有权必须重新成为澳大利亚梦的核心。他还承诺削减建筑审批与监管程序，以降低开发成本。此外，联盟党还把矛头指向了工党的净零排放政策。泰勒认为，澳大利亚过度依赖风能与太阳能，导致了能源价格上涨。他说，澳大利亚人被灌输了一个错误的观念，经济可以只靠风能、太阳能和电池来运行。对此，联盟党承诺，如果执政，将解除核能禁令，并继续支持煤炭、天然气与石油开发。同时，联盟党还计划投资8亿澳元建设新的燃料储备设施。在国家安全方面，联盟党提出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并设立国家安全顾问一职。泰勒表示，联盟党承诺将国防支出提升至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目前，工党的国防支出约占 GDP 的 2.8%， 并且计划到2033年达到 3%。对此，国库部长吉姆·查沃斯则批评称，联盟党的方案不是预算答辩，而是一场政治表演。查沃斯说，这是会带来更高赤字、更高债务、更高通胀以及更多社会分裂的方案。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的报道，关注的是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对联邦预算的回应。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将继续带您来关注有关于联邦预算的相关消息。
19: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2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SBS 屡获奖项的纪录片节目 Dateline带您了解世界各地的人物和故事，周二晚九点半在 SBS 观看 Dateline， 也可随时在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24: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25: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形容现在住的地方，你会怎么说？
26: 这是一个非常偏的地方，你可能打开地图，第一时间你都不一定搜得到。
27: 地面上的建筑是我们会认为是条件比较不好的，住地下是更好的生活条件。
28: 你看我们对面就是森林啊，旁
1: 旁边的邻居离我们喊一声都听不到，就唱卡拉 OK 唱了多难听你都不用担心，就是没人听见。
25: 你好，我是制作人龚月。在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中，我对话了几位散落在边缘小镇的华人。我一直很好奇，从距离首府城市800多公里的地下之城 Cooper Pedy， 到孤悬于印度洋、距离澳大利亚本土约2700公里的圣诞岛，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些远离都市的小镇生活？请和我一起走进澳洲的边缘地带，聆听这些居民的真实讲述。没有了滤镜之后，那些诗和远方的生活还会让人羡慕吗？您可以在 SBS Audio、YouTube、苹果播客、Spotify 等平台随时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30。现在我们带您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点新闻简讯的内容。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现有的停火协议延长45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接受一项让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的协议，但是强调德黑兰方面必须拿出真正的承诺。特朗普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就伊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一致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非常危险。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确认，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246宗疑似病例之中已有65人死亡。澳大利亚多所大学及学者批评联盟党削减移民和国际学生人数的计划，并警告此举可能损害经济并导致就业岗位流失。北领地卫生部门表示，正等待一宗疑似与白喉相关死亡病例的尸检结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七点新闻简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来带您关注联邦预算。2026年财政预算案能否帮助建筑行业建造更多房子，实现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所说的为年轻人创造更公平的置业环境，预计帮助约75000名澳大利亚人实现购房梦想呢？新州建筑协会会员建筑师 Rob 正表示，该预算案重点帮助了少数的弱势群体，这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但是他也坦言这些政策实施效果如何还尚待观察。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陈云的采访报道。
2: 这一份的 budget 可能对于在市场上多带太多的房子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它可能帮助的比较多的是通过政府拨款，然后呢多建一些 social housing 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廉租房或者是低租金的房，来帮助年轻人租到这个房子。对于首置业人士的这些帮助，这些政策其实以前就有了，这不是新的那个东西。
3: 那我们看到政府是说将设立一项新的20亿澳元的地方基础设施基金，来帮助地方政府和州公用事业公司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新建的住房，包括连接水电污水处理和道路等基本服务。这项资金呢，据说将在未来十年内支持多达6.5万套住房的建设，使政府在住房基础设施方面的总投资达到63亿澳元。
2: 首先，这个只是一个接下来好几年的一个财政预算，所以说暂时它这个政策怎么走，还有很多细节，估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它会全面的铺开。他们在做了一个这个基金，帮助 infrastructure 啊，帮助跟房子相关的设施的一些建设，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它这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一个预算嘛。那具体这个会落到哪一个州，落到哪一个具体的区域，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政策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了，目前带来的短期之内带来的收益，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并不知道的，得看政府长期的一个计划吧。虽然说当下工党政府在政治上面的耕耘还是很全面的，因为基本上现在不管在州政府的层面也好，还是联邦政府的层面也好，还是在参议院的层面也好，基本上都是工党政府在台上的这个情况。那相对来说，在这种的背景下，那政策的推进和落地呢，可能会更快，会更容易。那跟以前比的话，可能不是这么回事。以前的话，政府之间的构成组成这些阻力还挺大，所以我其实还挺看好这一届政府做出来的一些承诺和实行吧。我估计呢，大概率呢，很多东西都会在将来几年之内实行。 情，阻力可能会比较小，所以这应该是对整个行业是一个利好吧，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考虑的话。
3: 刚才你讲到阻力会比较小，但是我们看到政府关于这个复扣税的政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面临挺大的阻力的，也有评论是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冒险哈。对这个你怎么看？
2: 相当同意大家的观点呢，就是曾经我们现在的总理也说得很清楚了，在大选的时候说他在那个年代他不会考虑改革复扣税，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很久很久的一个政策嘛。这次的这个改革他不仅动了复扣税，也动了这个资本利得税，基金就是我们说的 trust discretionary trust 的一些税率啊。这个改动在整体的税法的改革上算是一个挺大的改动，违背了他之前的承诺哈。那这个我不否认，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推出来的版本和以前在网上或者是大家讨论的各种各样的传播的版本里面呢，我觉得这个还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影响不大的一个版本了。因为他首先他承认了过往所有的房子的复扣税的这么个基础，也就是说在昨天晚上之前，如果你拥有一个房子并且在复扣税的话，你可以继续把这个东西使用直到你卖掉这个房子。所以这点来说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至少不会影响说以前那些决定。 CGT 这个东西那影响就可能会相对来说大一点了，因为它是只给了一个过渡期，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2027年6月1号你还可以用这个 50% 的这个 CGT exemption 来使用，那以后那就要变成1999年以前的那一套税法的系统了。所以这个对税法的这个改革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但具体对这个行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吗？其实我觉得可能还好，可能不会有大家想的这么大。
3: 那这会不会阻遏投资者投资房产的热情，或者是说本来就是这个目的，以便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购房？
2: 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 budget 的一些 summary 的话，很明显他们的说法是说我们做的这个改革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买上房。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过去的20年30年之内啊，我们的房子涨得远远超过了工资的一个涨幅，然后市面上有83%，这是数据说的，83%的投资者呢他们会进入到二手房的市场。那政府是希望二手房的市场我们可以多留一点空间给首置业者。那确实如果你的税率优惠，对于二手房的税率优惠和一些政策如果有一定的偏向的话，那投资者可能他就会转向投资一手房，就我们说的新房。那这个是政府希望看到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实话实说，这样的话确实能让投资者的方向做一些转变，并不代表说他一定会打击整体的一个市场，他可能会打击这个市场投资房地产投资市场的一部分的人和一部分的产品，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但具体这个东西接下来会怎么走，或者说对于这个市场会怎么走，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改革可能这么多年以来，在过去的20年30年左右都很少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革，那它这个影响肯定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包括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后年，可能是再后年，肯定会对这个市场的部分产品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到底会做一个多大的影响吧。我觉得
3: 那其中呢，一个还包括禁止外国投资者购买现有的住房，禁止外国买家购买现有住房的禁令延长到2029年的中期。这个延长是不是意味着原来实施这个政策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2: 先说明一下这个政策，是这个买新房呢，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还是可以的，从来都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政策呢，后来这政策改了以后，只是不让海外的买家买这些 established home， 就是我们说的二手房。那自从这条政策实施了以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影响特别大的是这些公寓啊，公寓的投资者。那以前大家也知道，这些公寓的投资者里面很大一部分华人热门的区啊，那个确实是海外的买家和海外的 owner 屋主呢占的比较大的一个比例。那后来呢，这个部分也基本都没了。大家这么多年也观察也发现，这个东西可能对公寓，特别是一些热门区域的公寓价格，肯定多少是会有点影响的。当然，对于整体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可能其实不是那么大。那我觉得这个政策继续延续到2029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哪怕他今天如果真的把这个政策给取消了，比如说外国人可以买房了，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在的。比如说买房你还要通过 FRB， 你还要交一个很高的税，然后还有地税。所以哪怕是就算是这个政策做成了一定的改动，外国他允许外国投资者去买这个二手房，可能在市场上他也不会有多少真正的海外投资者会去买，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一些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3: 那我们还看到政 政府将继续和各州领地合作，通过 A Better Deal for Renters 为租房者提供更加优惠的租房方案，来协调和加强澳大利亚各地租房者的利益，还实现了三十多年来首次连续两年提高联邦租房援助金，并且继续为140万的租房者提供支持。
2: 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为什么租房的房租贵呢？或者说难租呢？那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说这个市面上房子不够多嘛 ，inflation 我们的通胀很高，所以说利息也高，利息高呢，那对于房东的开销它也大，那相对应的房租就会上涨，所以这是有很多原因的。解决这个东西的办法可能很难有一个完整的去一个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的一个困扰嘛，因为通胀高，这个地缘政策造成的影响。那这个东西想要一朝一夕解决，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动到了 naked gearing 这个事情，那可能会让某一部分的房产投资者转向。那最简单的说，如果投资少了，那很有可能这个租金市场，特别是有一部分的租金市场，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租金的涨幅，因为投资成本高了嘛，我们的 holding cost 高了，优惠也减少了，那就成本高了，成本高了，那通常来说都会有一定的转嫁，大概率的情况呢，它会转嫁一部分到租房者的口上。所以政府想要帮助租房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那具体说这个政策能帮助到多少呢？那我觉得这个有待商议啊，可能一些低收入者或者一些廉租房可能会受到一些帮助。那如果在一些很热门的区域，或者说很好的区域，或者是不是一定受这些大环境影响的区域，可能它就很有限。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能对整个市场租金市场有多少的帮助呢？我其实是持有一点保守态度的。
3: 这应该是对于有资格来领取这个租房援助金的人
2: 是
3: 有所帮助。但是我们在去年前年是看到报道，比如说一个辛苦工作的护士的单亲妈妈，她就租不起房子了，她就是面临无家可归了。像她又是有工作的，所以她又很难得到这个援助，对吧？
2: 你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非常特别的一部分人。他们是护士，他们工作很辛苦，然后他们的工作可能时间很不正常。大部分我认识的护士或者医疗工作者，他们都愿意住在医院的旁边，这样的话对于他们通勤啊，对于上班相对比较方便。但是呢，首先这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于说，医院的地理位置通常来说都非常好，他们都可能很靠近交通枢纽，而且医院本来也不多，对吧？所以大家知道肯定都是在很好的很方便的地方。那这些地方通常来说房租都是最高的，你说政府能帮助到多少这样的人呢？其实我是很怀疑的。
3: 我们还看到政府关注到处境艰难的澳大利亚人，特别是有4000多名面临或者已经无家可归的16到24岁的年轻人会被提供社会住房，因为政府会投资5940万澳元来帮助社区住房机构为这些人提供住房。
2: 我也非常同意在 NDIS 去削减一些资金，然后把它放到其他的方面，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这些低收入的年轻的人，给他们一些租金的补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3: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预算案里面还提到说，将从澳大利亚住房未来基金里面去拨款1亿澳元，用于改善偏远地区原住民社区的这个住房质量。
2: 这个一亿澳币去升级他们这些的住房，其实体量来说，可能对于整个预算和整个房地产占得非常非常小，影响可能就基本上忽略不计。我的感觉是这样。
3: 发掘里面呢也有特别提到，会推动生产力，减掉一些立法方面的或者是制度方面的 cost， 减掉100亿澳元，你们这个行业的人有没有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或者分到一杯羹呢？
2: 我们都能看到政府想做出来的努力啊，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建筑行业创造更多的住房，然后让这个建筑行业能更有序健康的一个发展。但其实在联邦的角度上来说，对于我们，除非你今天这个建筑从业者他是跨好多区的，好多区域的，我们说跨州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型的 institutional 的 investor 的背景的话，不然的话，对于大部分的建筑从业者，其实州政府的政策和 local council 的政策可能会更影响我们。那在联邦这个角度上，比较多的是一个宏观角度上面的一个影响。至少目前住房短缺这个事情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然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一直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努力来尽量帮助。
4: 这份预算里面，基本上如果对于现在已经有房子的人，或者说对于税务 务上面的一些减免，不存在减免了，它基本上就是多收税了。那如果你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肯定如果你被多收税了，大概率你被多收税的情况下来说，那肯定大家会有一定的抵触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会发生的。很明显它在大部分的帮助扶持都是在低收入那一块，那这个也是政府的责任工作之一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说怎么样才能做到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一个配比一个配置吧。这个也是一直以来讨论的一个点。那具体这个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2: SBS Pop Euro.
1: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1: On DAB Radio, online,
2: the SBS Audio app,
1: and SBS On Demand.
3: 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准备好了吗？这次的问题是标题为澳洲淘金华工阿华的百年悲情，斯麦斯戴尔街头雕像背后的往事之中，节目主持人说他联想到哪一部世界名著呢？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一个音频故事来告诉我们答案。我们推荐的网络搜索关键词是头雕像背后的往事 SBS 普通话。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来自台湾的 Kate 是在澳洲怀孕期间的一次常规血检之中才第一次得知自己是乙肝带原者。此前她在台湾从未接受过相关的检测，也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突如其来的诊断之外，更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当时伴侣的反应。听众朋友，在澳大利亚由乙肝感染带来的家庭悲剧令人心碎。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景一带来的采访报道。
7: 在澳大利亚，乙肝常被称为沉默的感染，许多人多年没有症状，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携带病毒。全国约22万人患有慢性乙肝，超过七成出生在海外，而其中仍有不少人未被诊断。很多人是在体检或人生关键节点才第一次得知病情，比如华人移民 Kate 就是在怀孕检查时才发现自己感染了乙肝。
8: 我第一次在澳洲的医院刚好怀孕的时候做的血检，然后当时才说我是B 肝的带原者。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没有说特别去检查这个，那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没有跟我讲，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本身是有什么疾病的问题，学校也没有跟我提过，然后是直到我24岁怀孕的那次我体检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我是阳性的，然后是有带原的成分，所以可能会母体传染给小孩。然后因为我前夫是山东人嘛，那时候他就是很激动，然后就破口大骂，反应非常大，大到我都觉得我是好像是罪人一样，因为我其实也不太了解他这个，他叫乙肝嘛，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子是想害死小孩，让小孩就是发育不好，如果说小孩发生了什么事，他就会诅咒我这样子。所以其实当下我也是很紧张，因为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疾病，但是我也是算说受害者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有这个疾病，只是当我知道的时候我也 赶快跟医

0: 先去做确认说，那我们可以怎么去预防，跟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澳洲的医院是跟我们说，现在他们如果是知道的话，就是会在小孩出生的48小时内打两支抗体，就是让这个病毒不会直接去传染，然后再做追踪，然后他们持续每半年就会跟我血检以及小孩的血检去追踪看看，这个会有没有成为阳性，然后我后面才放心。只是当下我也是很难过，是因为小孩也没有事情，他也没有事情，他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跟他的相处也没有影响到他得到这个疾病，但是他那个言语其实已经伤害到我。我知道这件事，我也有特别去问我的妈妈，我妈妈才跟我说他是带源者，只是他以为说我们应该是不是我垂直传染的，所以他就没有特别跟我讲。因为我姐姐她是没有的哦。然后过两年他才生我嘛，然后他说我出生的时候他也有打针，但是他后续就没有追踪，所以不晓得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也不可能会想说要把我这个疾病就是带给身边的人，如果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先做预防。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然后后续我有，因为我已经有呈现阳性了嘛，所以澳洲他们这边就有记录，我也回去做台湾的检查，台湾的医生就是有跟我说这已经是文明病了，叫我不用担心，这个病不会很严重，只是就有点像是慢性病，我们就是持续追踪然后观察就好了。反而是更多就是喝酒导致脂肪肝，或者因为肥胖导致脂肪肝而变肝硬化，后面才变成演化成肝癌。所以反而是我们知道有 B 肝的人会提前做预防，跟就是避免吃比较腌制食物，以及不要熬夜跟喝酒。所以其实到现在我这样追踪下来，我的身体健康反而比我现在的老公还要健康。我总共有三个小孩，就包含我跟我前夫生的，总共三个。从这三个小孩到目前，最大的是10岁，第二是5岁，第三是3岁，他们三个都没有B 肝的阳性反应，全部都是阴性反应，所以他们都没有被我传染，以及他们都有持续追踪跟抗体的部分，以及我现在的老公他也是没有感染的部分。嗯，在台湾就是因为我是有记录的，所以说那个卫生局他会每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打电话问候我最近的身体状况。小朋友的部分他会建议就是可能在出生的时候先多追加一个疫苗是免费的，再来就是2-3岁的时候他们需要测一个血检看他们是阳性还是阴性，再来就是下一个时间就是入小学的时间，然后他们还会再做一次检测。因为我有跟医生说我现在目前住在澳洲，然后我有去追踪，因为澳洲他们对这个疾病其实也是蛮重视的，就是既然我已经是阳性的话，那他每半年他就会让我去做血检以及超音波，是跟台湾一样的。然后小朋友的部分他也会跟我说，就是他在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可以去做血检看他有没有呈阳性或是阴性，或者是他的抗体是高的还是低的，如果说他是低的话，就是再补打疫苗去做保护就好了。
1: 在中国大陆，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乙肝疫苗尚未普及，加上公众认知有限，社会上曾长期存在谈乙肝色变的情况，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今，使部分患者仍面临污名与歧视。相比之下，台湾较早推行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并配合长期公共健康教育，使乙肝逐渐被视为一种可管理的慢性疾病。这种不同的公共卫生路径被认为是两地乙肝社会态度差异的重要背景之一。在这种社会认知差异的延伸下，许多乙肝病毒携带者长期没有明显症状，也并不知道自己需要检测或随访。对部分海外社区来说，这种无症状的感染加上语言和医疗体系差异，也让疾病更容易被延迟发现。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首都领地的 Hepatitis ACT 推出了 LiverWise 项目，希望把检测和健康教育带进社区。该项目的中文健康教育员 Evelyn 介绍说，项目提供普通话、越南语和印地语服务，让人们用熟悉的语言了解乙肝，同时也设有40澳元检测补贴，用于降低时间、交通和流程不熟悉带来的实际门槛。
2: 我们目前是有 Hindi， 然后有中文和越南语。我们现在目前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中国人和越南人，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把这去 expand 到了一个 broader 的一个社区里面，比如说菲律宾人啊，就是我们这个亚洲这一块。其实这个40澳币奖励主要是认可他们参与的一个时间，也去帮助减少一些实际的障碍。因为其实很多人来说，如果说没有这个资金的话，他们不是说不关心自己的健康，而是说预防性的这种健康检查很容易被考虑推迟。然后如果有这个 reward 的话，他们可能会考虑啊，那去检查一下，我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个回报。如果说你没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奖励，它又是预防性的，那人们可能会感觉啊，我现在身体很好，我也不需要什么检查，完了以后再说吧，也不着急。而且他们可能还要考虑交通啊、工作啊、家庭的一个时间安排，或者说也害怕去开始吧，因为你不知道整个检测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我还需要去问，需要去沟通，这个也是一个时间成本。那么这个奖励呢，其实可以帮助人们去迈出第一步，然后同时呢，他们也能用自己比较熟悉的语言去交流。而且我们其实实际也观察到，奖励确实有助于减少犹豫，然后也会有很多人愿意为了这个奖励来参加我们这个检测，也愿意去开始接触这个话题。但是对我们真正成功来说，并不是说有多少人来参加，有多少人来做了检测，而是说他们是不是理解了乙肝，是不是知道自己的状态，然后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后续对我们来说深层的一些影响。因为乙肝病毒它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它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你会感觉自己的眼睛发黄，会感觉有脑雾，感觉很疲劳，不要对号入座啊。然后知道自己唯一就是乙肝状态的唯一的一个可靠方式就是通过血液检测。那么公共卫生的项目需要从需求更高的地方开始，对吧？也就是说，如果这部分哪些国家它有更多的这个乙肝患者，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国家的这个人群开始。那么中国呢，是全球乙肝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大概有7500万人患有乙肝。所以就是很多人患有乙肝，那自己可能从来不知道。而且在堪培拉202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就是 ACT 大概有12000多名中国大陆出生的居民。如果看更广义的一个华裔社区，就是可能它是 secondary generation， 那这个人数大概就有26万多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本地社区，可能也确实需要受益于这个更清楚、更容易获得的一个乙肝知识。那我们从华人和越南人开始，并不是说要把这两个社区单拎出来，也不是说给这个社区贴标签，而是因为公共数据、卫生数据指向这个些社区有更高的需求。最后我再说一个，就是我想去澄清一些它的一个 miss，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跟人共同吃饭啊、拥抱啊、亲吻啊可能会传播乙肝，但是呢其实并不是这样，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它只有通过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来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播方式。所以说共吃饭、共同共用筷子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是不会传播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李景一带来的采访报道，关注的是澳洲的乙肝的相关的情况。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华语音乐世界。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节目，我是于叶。听众朋友，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0: 千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国人。那昆仑赤耳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 SBS 电台早上的广东话节目，今日是5月16号星期六，我是邝美玲。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以及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样间咧，新闻之后第一小时嘅节目就会有人物志，咁请嚟咧创立治疗师中心 Bilingual Music Therapy Services 嘅老板岑明恩，讲下业界对政府提出嘅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嘅改革有啲咩嘅睇法。咁音乐飘飘脆脆游咧，梁艳刚继续请嚟日本通梁以莲，为大家介绍鸟取县景港市同日本漫画界巨匠鬼太郎嘅作者水木茂嘅渊源。歌影会客室卢婉霞和刘依晴请来澳洲华裔演员吴玉刚，和大家分享他怎样面对身份认同和作为亚洲演员的挑战。神州快讯就会和大家讲下当局对很多产品都声称自己的商品是智能产品，究竟有些什么的对策。至于第二小时亦都会有一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周末 Canto Pop 和大家见面。不过现在请先收听我为大家带来的9点钟详尽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及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45日。绿党表示，他们可能会阻止联邦政府在裁案中提出的房屋税改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中国国事访问之后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台湾问题。SBS 新闻，各位好，今日是2026年5月16日，我是邝美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沃特表示，以色列及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之后，双方已经同意延长停火协议45日，同时亦都会在下个月2日恢复会谈。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以黎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将有助双方就推动两国进一步讨论推进持久的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宣布有关的停火协议，但之后以色列和真主党仍然继续交战。联合国发言人哈克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当地南部地区驻守的基地近期亦都是遭受到炮轰。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中国国事访问，回国期间在专机上接受传媒访问，透露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台湾问题，又说彼此有良好的认知。他亦都表示习近平反对台独。特朗普说，相信两岸不会发生冲突，而美方对台海问题亦都没有兴趣。他又说，美国目前未就是否继续推进去年12月批准总额11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有定案，他说会在未来做决定。他又表示有向习近平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声称对方非常认真考虑是否会放人，但是他要引述习近平表示，这个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特朗普又表示，两人亦都是就伊朗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并且一致认为拥有核武的伊朗将会是十分危险。但特朗普表示，他愿意接受一项暂停伊朗核计划20年的协议，但是他亦都坚持认为伊朗的承诺必须是真诚的。特朗普又表示，中美双方都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指习近平曾表示愿意协助解决冲突。不过特朗普补充说，他没有要求对方向伊朗施压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说这做等于是请求对方的帮助。不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毫不信任美国，而如果美国是真心想进行和谈，他们才有兴趣与对方接触。阿拉格齐又表示，只要是一些没有同伊朗处于战争关系并且同伊朗海军协调的船只，伊朗都会允许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齐又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伊朗将会继续履行他们保护海峡安全者的角色。非洲疾控与预防中心证实，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有246宗疑似病例，其中有65人死亡。该中心表示，如果据进一步检测证实，今次疫情可能是涉及一种属于非扎伊尔病毒株的伊波拉病毒的话，将会令到经已获得批准进行针对扎伊尔病毒株的疫苗研发工作变得更为复杂。世卫组织卫生紧急警报及应对行动主任马哈茂德表示，他们正等待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公布疫情报告，以获取更多资料。据乌干达卫生部表示，已经确认一宗来自刚果的输入性伊波拉病毒病例，但是就未发现有本地传播个案。非洲疾控与预防中心表示，由于刚果的大多数个案都是在一些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区出现，而这些人口亦都会到附近邻国，好像乌干达和南苏丹，令到疫情传播的风险更高。该中心说，正寻求与刚果、乌干达、南苏丹和全球合作伙伴召开紧急会议，来到协调跨境监察工作。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同大家睇睇国内嘅消息。
绿党表示，他们可能会阻止联邦政府在财案中提出的房屋税改方案。从2027年7月起，除了新建房屋之外，所有房屋的附扣税优惠将会被取消。同时，现有房产可以获得 50% 的资本增值税折扣亦都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项与通胀挂钩的新方案。不过，目前经已使用附扣税优惠的澳洲人将不会受到影响。而在两党联盟表示不会支持政府的有关改革后，工党政府需要获得六党及独立议员支持有关议案成为法例。六党领袖华达斯对本台表示，他将会仔细研究有关细节，但是他认为要实现为首次置业人士提供更便宜的房屋，是政府要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和可负担房屋，但是他认为业界政府并没有认真在这方面作出投资。大学及学术界人士批评两党联盟削减移民及国际学生人数的计划，并且警告话这样做可能会损害经济和导致工作流失。反对党建议大幅削减移民人数，同时亦都会是澳洲史上规模最大一次削减移民的计划之一。国家党领袖卡纳曼更加形容现时招收国际学生的情况是一个骗局，但是严重依赖海外学生缴交较高昂学费的大学表示，大幅削减移民人数将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澳洲大学协会行政总裁希伊表示，现时在大学及整体经济都面临压力的情况之下，减少国际学生人数将会对大学和整体经济造成打击。北领地卫生部表示，他们正等候该州一宗疑似白喉死亡病例的验尸报告结果，如果确诊将会是近十年来出现首宗的白喉死亡个案。北领地卫生部发言人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该州经已有145宗白喉病例，其中包括42宗呼吸道白喉个案和104宗皮肤白喉个案。该病是透过和感染者直接接触，或者透过患有呼吸道白喉人士的咳嗽和打乞嗤传播。北领地卫生部表示，正与社区组织合作，从弱势社群和一些高风险地区开始展开疫苗接种计划，来到应对疫情。联邦政府再根据反仇恨法将一个新纳税组织列为是非法团体，今次亦都是澳洲根据有关法例取缔的第二个团体。内政部长博克表示，将该组织列为是非法团体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举措，同时亦都只可以由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提出，而该组织亦都必须确信有关团体的行为是会增加暴力风险。该个新纳税组织在澳洲又使用多个名称，包括欧洲澳洲运动、国家社会主义网络及意图成立的一个名为白澳运动的政党。但博克表示，虽然该团体在去年宣布解散，但是无论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仍然以不同的名义继续活动。而他说这个团体所散播的看法在澳洲是没有立足之地。联邦政府表示，六名在发生汉坦病毒邮轮上的澳洲及新西兰乘客经已抵达西澳，并且正接受隔离和定期接受病毒的检测。卫生部长不立表示，该六名人士在离开荷兰返回澳洲之前亦都曾经接受病毒测试，结果均为阴性。他们将会在西澳完成为期三个星期的强制隔离。不立表示，他们感染汉坦病毒的风险相信亦都是非常低。体育消息，奥克兰 FC 队以3-0击败阿德雷德联队之后，成功晋级男子甲组足球联赛的总决赛。该队亦都是首支晋级男子甲组足球联赛总决赛的新西兰球队。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布鲁克开出的角球由雷希以头球攻入，之后霍斯格罗夫在比赛进行到接近1小时再入一球，而在88分钟后补出场的罗杰森打入第3球，令该队获胜。
该队教练科里卡表示，为球队嘅表现感到骄傲。跟住系财经消息，澳洲200嘅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8630点，跌9点，总成交68亿元。寻日成交会有股份有 BHP 收市60.04元，跌过六。联邦银行收市159.4元，升2.98元。Rio Tinto 收市185.75元，跌6.22元。国民银行收市36.52元，升1元。CSL 收市97.96元，升7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526点，跌537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5962点，跌426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4135点，跌4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48，对港元5.5990，对人民币4.8778。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骤雨渐密，最高23度；墨尔本较后时间有一两阵骤雨，23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4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0度；阿德雷德有骤雨，21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坎培拉密云，最高20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3度。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6: SBS Chill，SBS
7: Pop Asia，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1: 咁再次欢迎大家啦，嚟到5月16号星期六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啊，今日咧我哋人物节咧就系、是、请嚟咧一个创立治疗师中心 Bilingual Music Therapy Services 嘅老板岑明恩，讲下业界咧对最近政府提出嘅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咧嘅改革到底有啲乜嘢嘅睇法噶噃？咁一齐听听咧呢一节人物节啦。
12: 政府之前宣布对 NTIS 国家残障保险计划进行大型的改革，有音乐治疗中心的老板就担心情况将会为整个行业带来一定的影响。
13: 政府对于这些细节都其实未有一些公布的，所以很实质的影响我未估计得到，但肯定会对我们在营运上面一定是会越来越困难的。
12: NTIS 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对于治疗行业亦都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13: NTIS 的改革不是今年才开始的，就是在过去那几年 ,2024 年尾开始已经对音乐治疗和艺术治疗已经开始有一些改革了。就是当时很短时间内我们流失了客户，而去年的独立调查之后呢，政府对我们的价格又降低了 20%， 对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要关闭了我的实体诊所。
12: 随着近年有不少新闻都集中关注 NTIS 经营者的不当手法，有舆论就认为今次政府的改革是有必须，但是有部分业界人士就认为改革只是将责任转移。
13: 制度需要改善呢，这个是我非常赞成的。那确实制度上面是有漏洞的。但是我经常说 NTIS 的参与者没有错，甚至乎服务提供者都没有错的。而 是在执行，就是政府的一些责任来的。但是政府将这个责任这个漏洞放回落去参与者和服务提供者上面，这个我们就觉得很无助的。
12: 今集人物志请来澳洲注册音乐治疗中心 Bilingual Music and Therapy 的创办人岑明恩 Josephine， 同大家倾下 NDIS 改革对他生意的影响，亦都会同大家讲下他怎样由一名犯罪学的教师转职成为音乐治疗师的故事。
13: 首先我要讲我嘅分享唔代表全部音乐治疗师，因为其实喺澳洲音乐治疗师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啦。咁我系经营一个诊所嘅，我哋呢几年咧都系比较集中去服务社区里边嘅残疾人士，90% 嘅客户咧系用 NDIS 嘅资助嘅。咁所以喺生意上面咧呢、這个一定好受影响啦。如果政府嘅改革嘅话，咁而其实 NDIS 嘅改革咧唔系今年先开始嘅，即系喺过去嗰几年，2024年尾开始已经对音乐治疗啦同埋艺术治疗已经开始有一啲嘅即系改革噶啦。即系当时系因为有一个好短时间内我哋流失咗客户啦 ，NDIS 有时啲执行者，譬如佢哋叫 planner 嗰啲统筹员咧，对个政策唔系有一个好一致嘅认识啊，所以我哋好多参与者见到咧，都喺接受音乐治疗上边咧有一啲嘅阻滞咁。而去年嘅獨立調查之後咧，政府對我哋嘅價格又降低咗20% 啦。呢個時候已經對我哋經營一盤生意已經有好大嘅影響。咁對我最直接嘅影響就係我要關閉咗我嘅實體診所啦。即係由2024年尾佢開始做呢個行動嘅時候咧，從一個做生意嘅角度咧，我哋都知道一個生意咁大嘅比例係嚟自一個單一嘅收入嘅話係好唔健康嘅。其實當時我哋都即係開始要有一啲部署啦，像我哋所謂開源啦，但係個改變嚟得太快啊！其實我哋一路都開始學習緊點樣去開源，包括可能去申請一啲唔同嘅其他嘅資助啦，包括一啲 council 上面一啲嘅 funding 啦。咁我哋都去做緊呢樣嘢嘅。咁嚟緊都係一個咁樣嘅方向，可以持續咁樣將我哋嘅服務提供俾社區，就係唯有係開源。上個月政府對 NDIS 嘅改革咧，我諗就唔係淨係針對即係音樂治療嘅，而係即係整個殘疾社區同埋相關服務提供者。最大影響就係對一啲9岁以下我哋叫早期干预嘅参与者，因为好大可能佢哋会撥去咗一个叫做 Thriving Kids 嘅一个嘅政策啦，然之后政府又好大規模咁削减资源，咁亦都会令到一啲参与者可以做治疗嘅金额咧会少咗，亦都会对于一啲想进入 NDIS 呢一个资助嘅人士会比以前可能多咗一啲嘅困难啦。咁但系因为政府对于呢啲细节都其实未有一啲公布嘅，咁所以好实质嘅影响我未估计得到，咁但肯定会对我哋作为咁多参与者都用 NDIS funding嘅一个服务提供者咧，喺营运上面一定系会越嚟越困难嘅。
12: 联邦政府近年多次改革 NDIS 嘅制度，Josephine认为对于业界嚟讲，尤其是系经营者，他们往往都会对政策感到无力。
13: 最大的无力感就是有时政府的政策改变呢，是没什么时序或者没什么资讯，还有不是我们可以预计到的，很多事来得很快。那变成在我们计划无论是营运又好，甚至乎是临床上面对于我们的参与者他们那个治疗的目标啊、进步啊等等，我们都没办法控制。有时可能是计划了很多东西，突然间来了一个转变，我们就必须要将我们这计划暂停了。
12: 随着近年不断听到有 NDIS 的供应商滥用政策，也都引起舆论高度的关注。坊间有不少的声音也都认为政府进行改革是有必要的。不过 Josephine 就认为，虽然他都认为政策有漏洞需要改变，但是目前的方向似乎只是转移责任的一个藉口。
13: 制度需要改善呢，这个是我非常赞成的。又或者这么说，在坊间也都有些人说，是不是有人滥用了 NDIS？咁所以政府要做一啲咁大刀阔斧嘅改变咁样咧，咁确实制度上面系有漏洞嘅。咁但系我成日话，NDIS 嘅参与者冇错，甚至乎服务提供者都冇错嘅，而系即系喺执行即系、就是、政府嘅一啲嘅责任嚟嘅。但系政府将呢个责任呢、这个漏洞放翻落去参与者同埋服务提供者上面，呢、这个我哋就觉得好无助嘅。而我相信呢个时候其实亦都系一个好政治性嘅时候嘅。老实讲，咁所以先会出现一个咁样大刀阔斧嘅方法。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哦堵塞漏洞或者改善个制度咧，我哋从来都系欢迎嘅，系啦。即系对于有心提供有质素嘅服务嘅人士咧，我哋从来都系欢迎嘅。
12: NDIS 政策嘅转变为 Josephine 嘅生意带嚟不少挑战。不过 Josephine 嘅一生当中，亦都不断喺挑战同埋改变中成长。其中一个佢人生嘅最大转变之一，就系由自雇经营嘅音乐治疗师，决定开展一间提供音乐同埋艺术治疗嘅诊所中心。而佢亦都认为呢个决定唔多唔少，亦都带有一定嘅使命感。
13: 我想是因为一股热诚，即是我不是一个拎住很多钱去开一门生意的人，纯粹是做了音乐治疗师都接近十年时间了，见到这里的华人社区很有需要，但是我自己做不完，都觉得开始有薪火相传的这个的使命感，那就想建立团队一起去提供有质素的治疗服务，而这样开始。所以其实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筹备这件事这样。
12: 即使带着这么大的热情，不过很可惜在政策转变和经营环境冲击之下，他在去年亦都不得不关闭实体的治疗中心，必须改为网上和流动的形式继续营运。
13: 实在没办法去继续维持做生意的这种压力，而且同埋发觉当在不确定的一些的政策改变底下去经营一盘生意的时候，我发觉我很多的心思都摆了在生意可能是商业上面，到回转头我可以摆在放在临床上面治疗质素方面的空间就越来越少。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很强调一个有高质素的治疗才 是最重要的。而我另一个想法就是觉得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有柴烧，其实经营一盘生意或者我们叫 private practice 只是其中一个平台，为社区提供音乐治疗服务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咁我唔想令到自己做音乐治疗师呢个热情冇咗，事后转换另一个平台咁样，忍痛之下都系要即系关闭呢个实体嘅诊所咁样。
12: 不过回想当初佢经营呢一门嘅实体生意，所面对嘅挑战亦都唔少。佢自己都话，从来冇人教佢点样做生意。
13: 喺我哋音乐治疗嘅训练里边咧，根本唔会有人教你做生意嘅。我哋嘅训练系集中喺临床上面嘅训练，咁所以呢啲嘢全部都系摸着石头过河。即是自己一路学一路去做，甚至乎是一路去make mistake 一路去学习咁样。再加埋本身我自己都系一个移民啦，我嚟咗澳洲就系十年时间啦，就是、我嚟读书就系我移民嘅时间。咁变咗对于澳洲好多嘅法例啦、税务啦，全部都唔识嘅，呢啲全部都系一路咁样去学习翻嚟咯。咁但系我谂有一个好幸福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喺呢度嘅华人团体，甚至乎香港人嘅 network 其实好好嘅，即系只要你愿意 reach out 嘅话，咁就开始慢慢有呢啲咁嘅资源啦，呢啲嘅 network 啦，喺当中慢慢去学习点样做生意咯。
12: 要经营一门生意，需要重新学习，但系经营老板同员工之间嘅关系，亦都往往为 Josephine 带嚟一定程度嘅挑战。
13: 有时喺做老板同埋做一个临床督导嘅角色咧，系会有啲冲突嘅，因为我哋系一个好细嘅团队啊，所以我冇乜资格去请 practice manager 呢啲即系可以帮我做管理层面嘅嘢啦。咁所以有时当喺执行一啲嘅 policies 或者甚至乎纪律嘅操守嘅时候咧，咁我就要同时兼顾两个角色，就会有时有冲突。即系我举个例，譬如我成日话我好有心去培训双语嘅治疗师啫，但我依然坚持治疗师系要有一定嘅质素嘅，所以其实近年我一路请嘅同事都系可能一啲新毕业嚟自香港、台湾、亚洲区嘅一啲嘅治疗师啦，咁要花喺佢哋身上临床督导嘅功夫其实系好多嘅，但系我对佢哋嘅要求亦都有相当嘅，因为我想俾我哋嘅社区知道，哦，音乐治疗嘅质素系咁样，但系有时喺提供高质素服务同埋一啲头先话即系 policy 上边咧，就会有啲冲突啦。譬如如果个同事佢真系可能哦未达到标准。甚至乎我讲得白啲，可能佢会流失客户，咁我都要执行纪律，就会有啲困难啦。再加埋其实即系近年嘅员工可能又需要我俾一啲嘅情绪价值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嘅时候，我有时会觉得系有啲困难。
12: 处理员工嘅问题 ，Josephine 最大嘅武器就系佢作为教师同音乐治疗师专业为佢带嚟嘅沟通技巧。
13: 沟通咯，要好大量嘅沟通，同埋即系将心比己，因为我大部分嘅员工同我一样，都系一个移民嘅身份嚟到呢度去作为一个治疗师。睇翻以前我都系行一条咁样嘅路嘅时候，咁就可以知道啊，其实佢哋需要嘅系啲乜嘢，咁就提供适当相关嘅一啲嘅督导同埋支援咁样咯。
12: 虽然同时要面对政策嘅转变同埋经营嘅困难，但系 Josephine 从来都冇谂过放弃音乐治疗之路。
13: 是好难嘅，咁但係呢，我唔觉得我做音乐治疗师呢一个身份或者呢个热情会减少咗，到返转头因为呢啲困难其实係俾咗个机会我去反思我做呢一行嘅热诚。好似头先话，其实一个生意或者一个团队只係提供服务其中一个平台，咁我要话俾自己听， 我当初个初心，我做一个音乐治疗师，其实是为咗啲乜嘢？其实是有少少逼咗我自己去学，原来仲有其他方法嘅。即系因为过去嗰几年有 NDIS 嘅资助啦，咁可能其实收入一路都好好，工作亦都即系相当顺利。咁但系呢一啲嘅挑战咧，倒翻转头就系逼咗我去学哦，原来其实我仲有啲咩方法去个社区嘅唔同嘅位置或者其他嘅资源去继续提供服务。我谂热诚系冇减少嘅，虽然个挑战系继续咯。
12: Josephine 面对挑战同埋改变都。都唔系一朝一夕嘅事。当初佢转职做音乐治疗师，本身就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转变。
13: 我喺香港嘅时候咧，我系一个喺大学嘅讲师嚟嘅，做关于犯罪学嘅导师嘅，冇音乐治疗嘅相关背景。但系我嚟读之前咧，都做咗好多嘅资料搜集，先至决定 commit 去做呢一行，系啦，即系包括譬如自己去做下义工啦，又或者系读好多即系细细碎碎嘅一啲嘅 course，make sure 自己系真系 commit 去呢一个行业。咁喺香港可能开始去认识香港嘅音乐治疗师啊，咁或者甚至乎我认真到当时未开始读咧，都已经去参加一啲世界性嘅音乐治疗研讨会，去明白呢一行系乜嘢，即系认识里边嘅人物啦咁样。
12: 不过 Josephine 亦都解释音乐治疗师嘅梦想。其实一早已经在他内心萌芽。
13: 我现在做了音乐治疗师十年，那我用了十年时间去筹备，我想差不多二十年之前了。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就是我由细到大要弹琴啦，其实是来自我自己的翻译教会啦，那有一些 auntie 请我教他的小朋友弹琴。那那个 auntie 跟我说，姐姐你教他弹琴啊，因为没有人肯教他。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小朋友有自闭症。当时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临床技巧，只是纯粹有一个心，那就落了很多功夫自己去想下方法怎样教佢啦，教得好呢个小朋友之后，那个家长又介绍一啲佢嘅同学仔俾我啦，咁慢慢就即系储咗一啲有特别需要嘅小朋友，即系喺教琴嘅呢个 part time 嘅工作上面啦，喺香港嘅时候，咁另外就开始即系刺激咗我谂，咦，系呢啲小朋友喺音乐里边嘅反应同埋成长系好唔一样，咁跟住另一个原因令我走入音乐治疗呢一个行业咧，就系、是我喺监狱度做义工嘅，其中喺音乐呢个环节，我又见到音乐点样去帮助囚犯去表达佢嘅情绪，甚至乎令咗一啲大男人都能够被融化起嚟嘅。咁呢个又刺激咗我谂啊，其实音乐系一回咩事咧？咁
12: 不过犯罪学教师嘅技巧同音乐治疗师都可以话系几唔同。而对于 Josephine 嚟讲，其中一个最大的转变是他需要学习怎样做一个真正的聆听者。
13: 我想我做一个大学导师的时候，我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刺激我的学生去讨论。我成日讲话，我最叻就系即系刺激佢哋闹交嘅。喺社会学上面嘅一个叫批判性思考。明明你话 A， 我会问你点解唔可以系 B， 咁系一个好批判性嘅一种嘅沟通模式嚟。倒翻转头做一个治疗师咧，我要系放低自己去好认真、无条件咁去听我嘅参与者，甚至乎观察我参与者嘅一啲行为或者佢哋嘅想表达嘅信息，咁系完全两回事嚟嘅。
12: Josephine 过嚟澳洲读音乐治疗，亦都奠定佢嘅后移民之路。因为佢喺读书期间，亦都认识咗佢嘅先生，而佢亦都感激佢嘅家人喺佢移民同埋改变职业嘅事上面无限量嘅支持。
13: 我好好彩，我嘅家人全部都系好支持嘅。我嘅父母从来都系好放手俾仔女去做佢喜欢嘅事。咁至于我嘅朋友咧，个个就好羡慕我系因为一个梦想而勇敢行出去啦。我谂喺香港好多人都会孭住好多唔同嘅职责啊，甚至乎系喺财务上边哦，譬如供紧层楼呢样嗰样咁样，而好难真系行出去 for 自己嘅一个嘅所谓梦想。咁但系当刻嘅我就决定，唔理啦，我为咗我想出国读书。为了读音乐治疗这个梦想，我就走出去。因为我认识了我先生，他是本地人，所以我是少数一个很比较方便的身份，我就留下了。
12: 离开一个从事了十几年的职业， Josephine 又有没有唔舍得佢以往嘅工作咧？
13: 唔舍得共事嘅人系会嘅，因为我喺我之前嘅工作岗位，我喺香港大学做导师都有16年嘅时间啦。嗰班全部都系一齐读书、一齐工作、做研究嘅同事，咁呢个会系有嘅。而我有参与警察学院嘅教导嘅工作咧，都有8-9年嘅时间啦。但系有冇唔舍得咧？我又唔觉得嘅，因为我觉得人生去到一个位呢，我想我的工作是再有意义一点，我想再直接一点是帮到人，即是我的对象是我的参与者，我再直接一点去帮助到他们的成长。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SBS.com.au/Uluru Statement 想知道 SBS 电视台和 SBS 电台各个频道现在以及即将播放什么节目 立即登上SBS.com.au/Guid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 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 Dateline 逢星期二晚9点半 在 SBS 电视 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5: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让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6: 喜欢收听SBS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Facebook专页和我们聊聊吧。 记得like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广东话节目Facebook专页。
5: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六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日本鸟趣园不单止有自然美景更加是一些漫画迷心目中的朝圣地因为当地也诞生了两位影响日本漫画界的巨匠其中一位就是鬼太郎的作者水木茂在鸟趣的这个景港市里面政府更加设立了著名的水木茂大道今集的音乐飘飘处处游日本
7: 达人梁以莲Avis就会继续带大家探索这个充满鬼怪的景港市和介绍当地日同夜有什么不同的景象我知道其实鸟取除了它的天然景色吸引之外亦都有很多人民关注的东西例如当地也被誉为两大漫画的发源地包括柯南和鬼太郎当地是不是真的充满着这个动漫的气息值不值得动漫迷去朝圣呢
8: 这个真是推介简直是很多人未接触鸟取之前一定是听过这两本漫画柯南和鬼太郎他们两个作者都是鸟取的代表人物来的不如我首先讲一下鬼太郎因为鬼太郎呢 对于鸟取来讲是非常之重要重要到他是会设立一个纪念馆之外再做了一条街道是专门 讲鬼太郎的故事和放在一些像在大家参观的除了他们用鬼太郎做一条街道的设计之外连那个机场都是放满鬼太郎的画和装饰的可见是多么重要讲回水木茂大道那里是在距离米子 那个机场大概是十几分钟的车程你就会见到整条八百米长的大街都是用鬼太郎做主题的商铺和食店的在路的两边都会有了他那个古仔入面的人物角色的雕像在那里我都建议大家去的时候你都可以穿靓一点不同的颜色要衬回那些像来影相啦 这条大道大概在1993年才命名的在2018年的时候再次进行一个大翻新铺过石像令到路面会更加阔和更加好走你去到时候发觉整条路是很光鲜因为地下的石是很新净的整个大道里面大概有177个雕像在那里慢慢找你会找到你自己喜欢的角色影相顺便一提就是 在夜晚八点至到十点呢，即是个天黑了之后呢，大道上面呢他们会投影一些妖怪的灯光效果。咁你会感觉系几有气氛喎、真系好衬个古仔嘅。影相嘅话要搵返你鍾意嗰个铜像呢，我就会揀咗鬼太郎同埋星君鼠。咁你会行到喺大道嘅起点呢，溪桥上面就会见到㗎喇。咁至于系鬼眼爸爸啊、沙婆婆啊、娃娃爷爷啊、小猫女啊、布先锋呢，你可以慢慢行下行下就会见到佢哋㗎喇。咁同埋除咗有雕像之外呢，佢哋都会几识做嗰个气氛，就会有啲人呢穿返嗰啲公仔角色嘅衫出嚟模仿返佢哋嘅。咁你都可以同佢哋一齐影相嘅。
7: 咁除咗有无限嘅打卡位之外呢，我知道喺当地呢亦都有个大师水木茂嘅纪念馆，可以俾 fans 呢进一步了解大师一生。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地方呢？
8: 咁你行到去大道嘅终点呢，你就会见到水木茂嘅纪念馆啦。呢、这个纪念馆呢更加新净啦，因为喺2024年先完成咗嗰个大翻修嘅。咁成个馆呢就係纪念水木茂大师嘅一生嘅。佢2015年就已经系离咗世㗎啦。咁享年系93岁。咁佢个古仔都几传奇嘅。佢系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啦，派驻过巴布亚新几内亚。咁由于嗰阵时呢就打紧仗。咁佢个手呢受伤啊，左手受伤，你要切除咗嘅。咁喺呢个治疗嘅期间呢，佢曾经梦见过南洋同埋日本嘅鬼怪，唔知道点解会发梦见到鬼啦。咁就启发咗日后嘅创作，於是乎佢仲俾人称呼系叫做妖怪博士嘅。咁馆内入面呢有好多佢嘅真迹嘅原稿喺度啦，同埋系有一啲嘅经典嘅漫画场面都会放咗一啲嘅雕像俾大家去影相嘅。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嘅话呢，可以行嘅时候就租借埋一个中文嘅语音导赏，咁你就会更加深入去认识呢位漫画界嘅著名人物啦。
7: 博物馆系咪都有固定嘅开放时间嘅呢？
8: 系啊，冇错，佢系由9:30至到5:00嘅，咁大家都早啲入场啦，佢4:30就唔俾大家入噶啦。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價錢同意見，今日就去你附近嘅陳列室參觀，或者網上選購啦。Harvey Norman， 一個值得你信賴嘅商號。
3: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节目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4: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5: 系啦，咁啊，今集咧光影会客室咧，阿卢婉霞同埋刘依晴咧就请嚟曾经参加过著名电影《Crazy Rich Asians》同埋其他等作品嘅澳洲华裔演员吴玉刚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成长经历，同埋点样面对咧作为亚裔演员嘅挑战噶。
6: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日的光影会客室。咁我哋咧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一位澳籍华人，咁佢个名咧就叫 Chris Pang，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咁佢咧就喺荷里活电影啦，好似 Crazy Rich Asian 里面咧出演一啲嘅角色噶。不过可能大家咧见到佢外表咧就唔知道佢同澳洲有关。好啦 ，Chris， 可唔可以同听众打声招呼咧？
7: 你好，你好，你好 ，Thanks for having me。其实我广东话唔系几好嘅，我要用中文。And English and 少少广东话。
6: 系，咁
7: okay, okay.
6: 即系就算咧，阿 Chris 佢觉得佢自己咧，即系广东话唔系太好啦，佢都接受我哋 SBS 广东话嘅邀请啦，咁啊同大家咧分享啊。咁好啦，咁啊知道啦，你系呢一个嘅澳洲华人啦，叫做咧都叫做 ABC 啦，喺澳洲出世。但系点解你会识讲广东话？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少少你嘅背景咧？
7: 因为我老豆佢其实都系喺澳洲出世嘅，不过佢嘅父母系广东人。所以我小个嗰时同婆婆喺一齐嗰时，佢都系同我讲广东话嘅。我小个嗰时其实广东话唔错嘅，而家完全唔记得晒啦。
6: 咁听你都讲得其实都算唔错啦，我觉得。我知道咧，你除咗识讲广东话之外啦，你嘅 Mandarin 咧，即系你嘅普通话咧，都相当唔错噶，甚至咧好过广东话啦。点解会咁啊？
7: 因为我嘅妈咪，我嗰边我妈咪系台湾人 ，actually。佢哋几叻，我细个嗰阵时佢哋冇教我英文，我哋屋企完全都系讲中文嘅，因为佢哋觉得我以后去学校去 naturally 会学到英文，所以其实 is really useful， 不过我去学校嗰阵时冇交到朋友，因为唔识讲英文。In fact， 我第一天去 kindergarten 嗰阵时开始学咗少少英文，不过新嘅字唔识啊。所以我去厕所，嗰阵时细个细路仔啊嘛，唔识自己去厕所，喺厕所出嚟。I was like Mrs. White， 我嘅老师系叫 Mrs. White， right？ I was like Mrs. White， 你可唔可以Can you help me wipe my 屎忽？
6: 咁佢哋明唔明咧？即系喺呢个幼稚园嘅时候。
7: 佢睇我嘅样子，我觉得佢明嘅。OK 喺度，啱啱厕所出嚟。
6: 咁因为其实可能好多即系如果系华人背景，咁可能都会倾向摆啲小朋友有华人嘅一啲childcare 啊咁样啦，咁啊可能会方便啲。咁其实啊想问一下你啦，咁你头先讲到即系你 父母啦，咁都可能主张喺屋企讲中文嘅，翻到去学校咁啊，觉得你会自自然然去识英文啦。咁其实喺面对咁多个即系有英文啦，即系

0: Daddy 有冇即系表达到啲咩？因为我同佢倾电话咧，爸爸咧就话好支持你嘅。
1: 我知道啦。我父母两个都系 ，they're very cool。They're very cool, very supportive parents, so that's never been an issue. 冇话好似佢哋听到我想做演员咁冇 support 我 ，it's not like that. 可能佢哋 support 我太多。我细个嗰阵时，佢哋话：哦，你好叻 ，Oh my gosh, you can do anything.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like a little bit too much freedom. 所以我后来觉得 ，OK， 我可以。去做演员 ，It's like impossible. Why would you choose that? Stupid.
0: Okay. 好啦，咁去到你真系喺澳洲啦，即系可能决定去荷里活、去美国啦发展。咁、其实咁父母都应该系好支持啦。咁你自己系由边一个 moment 你突然觉得哦，我应该要飞去美国啦，我离开澳洲啦。
1: 我其实去美国之前系去香港。
0: 去香港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我第一个片喺呢度拍嘅系好细个个 ，it's a little indie film。拍完嗰阵时，我觉得 okay, maybe I can do this， 有一点信心 ，like 因为我真系好爱做拍戏。如果我唔试下 ，I'll regret it later。我先去北京，中国试下。咁好快就知道中国唔需要我。
0: 点解呢个？点解觉得被唔需要？
1: 点解？因为我有乜嘢可以带过去呢？我系识澳洲嘅文化，佢哋唔需要。我识讲英文，唔需要。我识功夫，佢哋嗰边大把人识功夫啦，所以唔需要。我有什么他们都不需要。咁。喺度半年就，我覺得 OK， well 香港咧，我細個嗰陣時好中意睇香港片啦。香港好似係West East and West 中間 little bit mix， right？ 所以我去嗰度，咁喺嗰度嗰陣時，我收到我第一個真真嘅片，咁喺呢度拍。
0: 可唔可以話俾大家知係咩戲咩？
1: It's Tomorrow When the War Began。
0: 你可唔可以講多次個名啊？等佢哋大家。
1: Tomorrow When the War Began。
0: 咁大家咧可以有兴趣啦，咁啊可以睇一睇啦。
2: 系啦，咁啊时间亦都嚟到咧神州快讯啦。嗱，咁喺我哋生活喺呢个 AI 年代咧，屋企里面好多咧都系智能家电啦。咁喺中国咧，亦都好多产品都话自己咧系智能产品嚟嘅。咁但系其实咧就可能情况唔系咁犀利嘅，好似佢哋讲得。咁啊，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今日嘅神州快讯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当局咧面对呢个乱象有啲咩嘅对策嘅。
3: 就喺啱啱过去嘅五一假期啊，我哋广州嘅家电市场真系非常火爆啊！我哋广东有个叫优品购嘅活动咧，持续发力嘅、即系话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等嘅电子产品啦、若果单价系超过6000蚊嘅话咧，每件直接啊补贴你500蚊啊！咁有市民阿黄女士啦喺度同我计数啊，就话补咗500蚊，计埋等于请全家食多餐劲嘢咁犀利啊！而线下情况都好嘢、根据我调查啦，苏宁嘅万博中心店销售环比系增长咗15%以上嘅，华为嘅新手机啦，大疆嘅相机成为咗抢手货。而更加值得留意嘅就系啦，从5月1日开始，有两项智能家电嘅新国标正式落地啊，系终结咗伪智能家具嘅乱象，即系话咧唔俾嗰啲咩家具都话自己系智能家电，分分钟收贵你几百上千蚊嚟呃钱，呢啲乱象唔会再有噶啦。而家咧新国标将智能家电系分成 L1 到 L5 系五个等级嘅。L1 就叫做基础智能，即系话可以联网、手机遥控咁。L2 咧叫做初级自适应啊，即系话咧识感应环境、自动调节嘅。L3 叫做中级智能，可以学习习惯啦，同埋跨设备联动，最紧要听得明粤语、广州话。而 L4 系高级智能，系可以识得视觉、语音自主决策嘅。是代表了当前的量产最高水准。 而 Elm 呢叫做完全智能啊，即是话可以全屋主动咁预测屋主嘅需求。不过呢呢啲斋系喺度做緊测试啫，未可以做到全屋量产㗎喎。咁有网友就话啦，以前呢买家电啊要睇牌子啦，而家呢睇埋智商添，要 L3 以上先够劲啊。都有街坊呢开始担忧喎，话喺等级越高会唔会越贵㗎。专家表示，一般家庭呢其实 L2 到 L3 呢够晒用㗎啦。除非你追求极致就揀 L4 啦，基本冇走宝啊。而且专家预测埋添，以后 L3 以上嘅智能家居，甚至係 L4 呢种带 AI 功能嘅家电，将会逐渐成为主流嘅。数据显示啦，一季度嘅 AI 家电嘅销售额占比呢係超过50%㗎喎。彩电品类更加达到70%以上啊。广东家电商会嘅副秘书长黄顺顺就话啦，喺2026年呢係 AI 嘅原生家电爆发元年，行业呢就一度从功能竞争转向咗智能体验竞争嘅。咁所以话啦，如果我哋呢边换家电啊，除咗记得攞500蚊嘅补贴，仲要睇清楚个智能等级啦，唔好俾嗰啲伪智能呃到。最紧要问句，你系 L 几架啊？最稳阵。相信以后咧，全屋智能家居，我哋可以摊住啊，就可以享受好日子。呢种咁嘅正嘅时光，好快就会到嚟噶啦。
2: 系啦，咁啊，唔该晒黎子敬噶。咁以下咧，亦都系有一节嘅新闻提要噶。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及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45日，同时亦都会在下个月2日恢复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中国国事访问，回国期间在专机上接受访问，透露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相信两岸不会发生冲突。他又表示，美国目前未就是否继续推进去年12月批准总额11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有定案。非洲疾控与预防中心证实，在非洲刚果爆发伊波拉疫情，目前经已有246宗疑似病例，其中有65人死亡。绿党表示，他们可能会阻止联邦政府在裁案中提出的房屋税改方案。大学及学术界人士批评两党联盟削减移民及国际学生人数的计划，并且警告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经济和导致工作流失。不领地卫生部表示，他们正等候该州一宗疑似白喉死亡病例的验尸结果，如果确诊将会是近10年来出现首宗的白喉死亡个案。新闻提要完毕。是啦，咁啊，眨下眼咧，我哋第一小时嘅广东话节目咧，又差唔多到尾声啦吓。咁我哋一阵间咧，转头咧就会有一节嘅周末 Canto Pop 为大家咧带嚟一小时咧流行嘅广东歌节目啊。咁啊，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一阵间转头见啦。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